0: Singlingga gungkhamsa ngana cho ngarkyun si meri yangyan si bia rikze li chen na chen zong chong so ngani thing di li chen ki zo gong po ge chu hi thirin ki li chen na li ya kwe me mo tu ti lien ge cho pyo rang gyung chong lam chok pe sar tu su ji nan pe lam yu chep shung chi ka ge na ki nang sung win bu ki chep chen tu bu ka ji nyam ju shu bu hi
1: ka ji sha ji sha 让你泼木里，你让了都不当谁的嘛的？我的钱呐，哪张啊都清账个泼木里，你张个地面的，马上就空了，自己这个是吧？
2: 谁？空泼木里，空泼木里，你也空个有么需求了？哈哈哈哈哈哈！
1: 让你呢，洗个汤，就怕汤嘛，爸爸他这回真给你下。让你对你妈他别泼木里，你让干了天天接着种地米都。
2: 罢了，
1: 中，那你参加了中。
2: 来是罢了。哈哈哈哈哈哈！ 让人呢？他俺让做哪人干的？怎么过度过嘛的呗？钱能拿啥来出门的呗？住个地方没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才说不接不打。钱当给你写，今天说就是了不的。都穷人么？哈哈哈哈！让人呢？他听着干来可没多哎。
3: 笨么的笨么啦？这真啥的？怎么俺个还找嘛的？他怎么啦是哪？吃完就要的。
1: 我这边罢了，那是咱们俺们土呢，看上去的价格有人吐了吧？咦，用啊，看那张的，给吐了，哈哈哈哈。

0: 那啥，我听听，现在农村这个水饺不少。
1: 好吃啦，米弟弟，上天还是吃了用吧？转过去，也给推出干蔗糖，不用推出酒渣，热了下那菜么的，冷了下那凉么的，汤那吃不汤，嘛汤那锅嘛，南下军都军糖有酒，差不快那些给你说都来不听到呀。
0: 那俺让你个借点帮钱，他们还就兄弟几把萝卜。
1: 想的就是，看那孙娘过那，姑叔马上来接吧，送给舅母来念吧，都离家出来找啊。姑王你来了，去外俺做娘对的，难为舅母难受的不是的，光怕俺要的，光凉嘘嘘。
0: 哦，搁进去，搁进去。
1: 多钱？多钱？多钱什么的？哎，对。
0: 天天变了变了，强大硬劲等你难受了，吐满一脸呗，过了去。

哥，这样子，天天被了被，上当已经点变浪色了，哥进去。哇，他赢了多，我。天天被死多没？嗯啦，没。看来哪个都没来学三中啊，看来上半年还苦嘛，人上多哎，看来丈夫和爷你肯定嘛啊？嗯啦，这边人不落不地，去了几多，没钱打米球，呀，我就想，正躺在我家来听这节目不背，半年可就看来。

那是了。

0: 我们这，我们这，我们这，干心脏了，母亲啊，我们这困也是在趴下，那个痛不呀，挺痛病的。
1: 刘三姐，
2: 不走，就不给他打，刘三姐，兄弟，就给他。
3: 大王明王，今天哈么说，俺的药啊，下个村的药，让咱六万忙不见的药，那谁会脑筋急吧？那我二兄，那俺子的药没一百，进不到位，拆开的我，那肯定有吧？徐小姐，
4: 怎么说？听俺子我那边有点单的多哎，
3: 那边有女，
4: 那前头那边我们哪是来了？徐华清哥，
3: 他是两个小时，
4: 那边有点单，
3: 我们哪是？
4: 谁知道？
5: 有事的，除了在张部州市办事下，就你怎么去下？参天，日本能土修别北门窗，年轻王部马贤，周围在了食堂，是张部这次去南台抵达兰索。

0: 家做公寓准备新生了就得阿妈人了就住着养在这呢绿旗得干净咱们那么讲心儿心多少就住那些张哥拉了天给了家大要对我的家掉心掉心对了怕见呀
1: 不
0: 做娘对谁说你们了没下阿妈人了泡沫的缺个有呢因不日子的给你那么讲怕没冲的对泡沫子嘛本地胖慢嘞就都这么家的侮辱姐要信要信对了过来就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查到研究主席拿错钱天子三年我们有爱给那是没对他别拉这钱我们看给那么说定给那么定求那你把刘一讲言
0: 都不拿上了今天这边你们的抢救了叫你生给那么这么大就是浪尖切不你要把这光把几步射了要弄了那么上步小姐的见证语
2: 宋北京给我亲戚空呀点着休息的
3: 那是啦俺的那个看不见的别杀不了的
2: 啊这宋北京
3: 等那是那个看俺也骗他宋北
0: 那各进去各进去等不那是啦
2: 给我视频下载

0: 你这个人，罢了，他肯定能干。
1: 行了他，哎呀，想什么劝你呢？打个招呼，他听着，别死个妈的，快走，行，想什么？
0: 别躲着，
1: 想什么？

0: 前吧，你这点呗，别么难受了。今年别了广播草莓家，老不得不想呢，这边铺添着伤心，别么也了想着呢，难受了，难受。快进来！我这带那前面都看着进不了进站了，别没事。
1: 现在给俺看见了。
2: 爸爸
3: 来人了，
2: 让叫不清切，立即下下去的。
3: 罗罗斯，罗罗斯，
2: 这他的，他的，
3: 罢了，那就看拉索，
2: 噗，滴，啊滴，
3: 滴，罢了，眼睛那就看拉索，
2: 噗，那啥，那啥虫子呀？
3: 卡人，那啥，那啥。哪死了？哪死了？哪死了？哪死了？哪死了？滚下开去！

0: 公公，跑到这里来了呀？那是哪公？怎么在绿马赛？赛渣的，快让我听！那是公公的，那下脚的，我这里下界，你下丢人了呀？快叫全连马家送给了。
1: 好的，
0: 可是这点马家为难，那跑这，跑这的来接我用我的送给了。
1: 好的，太难了。

Tojisi! Tojisi! Tojisi! Tojisi! Tojisi!

你这个好拉手来来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他都地上麻雀吧。

0: 那是了，光不谈我去，不出那不得不，上过马圈房，听不谈白拉去那件修罗那，不出让我准备告诉人家，人家谈白拉去请去，谈这生意，不就拉不到，光，过修那了，
1: 看哪次呀，过下难的，
0: 各去。
2: 得不，光了给他妈孙牌，你人哪去了？带去。
3: 各自去。

天天落雪松节，特不特不难受。哎嘛，云塘阿姨乱帮忙，马云特不特不叫人远些，帮忙得心，几别错话说，几别你们下过错。

0: 新疆的村，可能邻近的山南出不去，天地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山南规矩水平，别给水军他们拆迁乞丐给难看，南宋文本看拆迁苍木路硬币学生不看，天津面里在哪里呀？昆明木头地连个村，别让公交他们坐别，三途所去难别。
1: 别给他们拆迁乞丐给难看，白没文白看，拆迁通不卡机，俺们就是个看。年不云听南云，这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层里拆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那层瞧不堂，他从夜用夜农村吃两卡去送酒堂接领人来人养人在所的里层，在这忙过，去让那机头的层瞧。 阿江江APP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三亚三桥。开始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三三段呢，我来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龙岭、人民大厦所，空中托云听APP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整部云听堂，听你年代听听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月吃龙节康健修对连接总算成就过年几天三兄短途马绿吧连连马匹切切念了我三军娘家新给连接更好上下面三军娘家连接学军营天地三节节农队做呢
2: 前年日八通，生错策略必须公平了。跟着东姑协会，习近平给自动改签了，连枪三不上外国堂。
1: 李强给北京的多少农委国？
2: 赵乐基也，格鲁吉亚也出发趟，加盟农委国。
1: 咱们的春天昨天多，罗杰对马的台湾党政院三位追着来，明天马些被告诉人。下面天地三节节，接着咱们的南部了，三路线。
3: 大家来看那边有人去，学校书记。

习近平说，年前参加人八通，新做参政以后，必须公平了，跟着冬季一天，这段感情难免。中国参加人八通，新做参政以后，让对习近平老叫你整天。中国吃完通，咱们给吃完，蒙蒙姐吃完，地少姐吃完接辣，连台湾来把叫过去，那段难有。加起参加人八通，新做参政投票给那段片。习小书记习近平说，这段感情里，参加人八通，新做参政辣，采取团结农娃抗力村八通，参加人八通，新做参政以后，必须公平了，跟着冬天，开学三段难有。这段感情给公队短缺也不心理，参加人八通，新做参政以后，必须公平将南北三八核桃对题。中国南北天朝间组织下去，罗追堂多说天外梦幻。写什么故事？总有把戏。习小书记习近平说：“党给错切决绝把错成，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逃学去。党中央给逃及国际，老大短缺难点写八通，宋振宁严重写派。习家三对堂，李忠三对，下套三对接纳，跟点点的东西。人同蛋白，身着趁着靠近锻炼，党中加靠近来给内部事务。”相对你的需要解电脑有中央党给落闸加靠孙子罗林协参政党申错人路罗学部以主任董振华以党给落闸也把特用他被插色解卡学堂日中给卡学日作托托他巴尔森特的学协体党给的新自动来顿起能解套学感情电不松骨党给三代日本融落起马老金堂人浪金给现在牵着拉跟着动画通日中给可有要不正牌日中给也断拉自从年不学完真正姐姐拉跟着动画接给贴俺去当给罗织也是点点俺可你我这写记拉点你当给切特西点门那搜寻通当给切特套句俺为来板段故事送有把戏西路女东接住率到俺被采集的年习小书记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以后，来点入木窗的一坨南外松懈感情来，写真写稿。清华罗切，中共党以罗居堂当作神作空以原长宣发，小鬼清帖。真正铁道拓白，在外界见呢。龙推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庄以，说对年轻农娃通。习近平给推到三百，中国千军点百，先做人路交公百，参政党通百，再出来绕来有。习小书记习近平说：“这段感情期，俺做了冷血节科学三部电话通，在为自送协议空军党友。俺让你脱落去，落这参政给逃学堂部热错题。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期，先做敲空通，落中丁少通，人中先做堂，牵着协说检讨丁少的东题。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期。”必须公平了，跟点东西，让人家多学牺牲不计影响深度。宁夏星座财力空，星座人八通，承诺人八星座所以星座派李宝平去。石桥书记，参加人八通，星座村里排解帖，邻居全部能有。俺若念点呢，那就查克家排解帖，参加人八通，星座村里了，功课还种全部读。俺最爱把特，宁夏也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排解冬季，写起两家通。孟措奇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排解冬季天气热过来，到现先做丁少协体。宁夏也帮助堂先做起，必须公平堂。中华美丽今的挫败，得是巅峰做起。俺做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起，不顾一切，耐心不计影响深度。习小书记习近平说：“江龙三百坨。”对了三百中国切取蛋白生错人路结公平自车写八通当给全国车建成通第二训练交牌当给三对人中马老协马老金堂人浪金给神座堂牵着写说扫的动画中国参加人八通生错参政协让得西西马老叫你正牌中国车娃通咱们给车娃萌萌姐车娃第二节车娃接来连台湾来把交八通，参加人八通，先做参政以后，必须公平将南北三八核桃对题。中国南北天朝间最终下棋，罗锤堂多说台湾文化，牺牲不顾惜那段难度。哈尔滨做了罗前，马克思林路罗林协，一根切莫花，眼睛红血。习小书记因这段感情期，先做

0: ཚེ ཤ ཇོ ཕེ ཇེ ཐང རི བེ རོང ལུ ལ དེན ནི མ ན སོ ཤུང ཤེ པ ལེ དོན ལ དང ཤེ ཇེ ཁ ཤོ ས དོན ནང ཡོ པ ཐུང རང དོ ངང ཆོ ཨ ཇེ ལ ལེན དེ ཇེ ཐེ རི རོང གི རང ཆེ ཡི ལེན གེ དེ ཅིན ནི ལོ ཅ ལ ལེན ཆུ ནེ དོན ཤེ དོ ཤེ པ ཐུང རི རོང ཤེ ཇོ ཆུ ཀ ནེ ཚེ ཝ མ ཁ སེ རིན ལུ ཆེ རི བེ རོང ལུ ཐང མེ ཟུ རིན ནུ སོ རིན ཚེ དང ཕེན ཚེ ཉམ ཅེ ཡོང ཝ གེ ནེ དོང ཨ ཇེ ཤེ ཐེ先交给同家切了东家养血送药把谁西安镇的罗青马克思林路罗林铁不让百姓叫罗马牛刚刚铁学校书记银子端堂龙家改签老大端出鞋牌当托当给三队里被融入罗中统先交下家铁连给暗堂部经理没给家日中开学铁家靠配件铁全统人前最凶给滚过一圈念着鞋铁中国参加的八通先做参这些让到西京满了专业对切人类也多说来信不顾写送有把戏。北京西家给罗钱马克思林路罗林给院长宣帕王门前给西家给日给托罗铁马克思林路拉先做堂三者车照一百节写白没啥给套三人家去中国切据点白参加的八通先做参人组帕跟着东古呢中国切取糖中国娘家蛋白人才马老同人中马老当卷马老松做这一天兄弟交替咱里年中国巨人阿伟要把特级跟着东古写送有把戏
1: 德哥来公里被有捏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建立恩怨假设西桥空给总理李强给在九九年北京的大学农业公给被杀团县领袖排挤党籍党电脑间接团里马老组织下级国籍西桥书记习近平给南线改革党在端公端老大端桥顶上写呢，毛泽东内党原天组织来的，娘们顶上下级了，跟着东华党，三队排挤唐琼写板，年学车顶我上带着东华，人力车门人就人不来，跟着核桃东华，毛泽东内就恰秀勇党顶上边女主组织来的了，跟着修建东华接写的，帮助排挤就跟你三八党融洽三八。公主先生党三队协国协年头农业李强阿吉是北京煤业城门三队电力产业公司党小米龙科参杂产业公司的配列人力城门老早三队党团里配置就我这了三百党开了就先就三百政治党团结党南北门扎为党国学协别针对了这些团结国空的配列人力组织党彼此协协所给年次的前途农业李强给人力车门也修订列着北越全部党在村组成接下三八所拉扎三八呢摩托人女党原天组织来的娘的配置党委一天感谢喜迎别某些选举党我自己对于拉扎关注在这节拉扎措施接了经常啊训练教的拉扎三队党天亮下去对不对不党车期设备团结党我自己来了人力投机党村子马老书记三队才干就是当年人力车门也团里必须配置用具了，连续你的些国些电脑员。李强给参加节选秀呢，国些来投员。人力车门也团里配置单位，八通加七位。龙家节通里一群黑军切瓦当，团里这套车从瓦，白些南北方式做把手艺，融洽特别些的。一群七位，这些三节当，老早干前节，这些他妈手艺，教学设计白些也不些把当，使用的真当。用空开了手机，第七三八了，别些各个车间干嘛动话？店家开了些笔，眼珠恰见过，人力车门工具一群铅笔，别些下节家属先把借给托你。老人车今天没办，那天他去当，来去人不下过些，那天闹月。李强给明安木头的那点六年昂，俺他坐着来的当，娘的顶上写几月白，天些坐着写当当，天里南北人就都顶上着几月。昨天来的敲空姐摩托人的头那些别下雪老大顶上些点昨天天里一个人不当杀到天里人前没办多钱的动物中间天里先生和他去写过天下边人的组织公平公交动物当在日以年初当写的门铃点票店家给了接了兄弟家吧来的家别有钱不当人的马了杀被白雪了家属写吧天下边人的直接当天子选举杀败了革命党话，昨天来的中资人力捐的你话了，你也跟着党话。你这年轻小屁，从把排挤党话。 天里马拉全用力穷学用完跟着动画接写故事念得弄语李强给给了这三条写笔你把那边攻略写把当给了这位猛威先就三边来忙个东西接着东西要求写把天罗学生娘等我都下接了训练教把写作军队党天写作证年兄斗动总计小小数据接着是不人的间接热不来跟着动画人的天子党人的小戏连弄三八党马背三八对吧这些的这位来北欧听了书记人不来这段党蒙族者作为军国公国戏年段能源因立党无证龙给搭不下来配入能源
0: 那个来空的被我念出叫我们听错接来恩怨两公戏恩怨长赵乐记忆在九几年北京某某粗工前末格鲁吉亚已出兵帕普二十位立统加布闹有把戏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同隔年加靠近我车门内套去捏着过中国同格鲁吉亚一派套去弱地人者哇做把同少年者哇彼此同波堂恰说是不公平接狼的血腥有中国格鲁吉亚同联合加靠你不做到一他们原则改签短缺要不写你中国同格鲁吉亚也套去弱地人者哇能对坚切没派碰死接触是东对有解送有把戏赵乐记忆格鲁吉亚对于人不云南台湾同新疆同朝右派北京同朝右派香港同朝右派抓民脱通所给那段帖中国龙说了教授能玩中国突击且实际赢了格鲁吉亚盲目起容爹当开写把通容家靠着家次同苍白公平着狼不妥学派那是教授实际赢格鲁吉亚呢这次狼进农兄弟写给他我是说开车娘来家靠我去给车洗用品中国格鲁吉亚同联合你陪娘家坚强写把通没他人女堂长子板球保面你就说三大桥空隙娘们来家写动画通没去人家家别的扫的动画通啰嗦堂人家有过堂人家所桥空隙娘们来堂扫别话熊猛如来了兄弟叫你熊猛人路我妈老年到我家山地月姐电脑球照了记忆中国叫某某听错起格鲁吉亚以主控盘别的堂娘来盯扫写你前啊恩怨两共同说你在是错穷某某听错给听么堂出么盘戏在是着工扫的动画通乘坐堂大哥来段堂将他融为公平中国西班最凶所给垂直了命令别的堂偏在写真增贴说你不五年娘们来了称兄给可有三不是端点月姐那段能有照了记忆他同中国罗马参加强国中阿伯在那同要靠公平强国坚持起这一年次我这能有跑步二十位厉害格鲁吉亚中国几个杂段来自送他自己的希望同中国董联特要靠你不套具弱地人者哇坚切没法公平用啊跟着动力假是坚持同假是理论来娘们的孙手相对有格鲁吉亚接近冷静娘之农喝到休体帮着女从堂人家所敲空靠近娘们的扫的动作有格鲁吉亚只做起中国叫某某听做跑给在心着工扫的动画通叫靠你不用在心切忙对忙着扫的动力格鲁吉亚同中国这话公平用完了跟着动气乘坐了空间你把是省本的月姐送有把戏何为你家不能休息
1: 这个来空里被为内次将用四周节主席王沪宁给在九九年北京的格鲁吉亚这边发布二十位立党加成党员王沪宁给中国党格鲁吉亚的拉松所灭党偏侧一起写笔逐步总部写列中国书记格鲁吉亚书党娘德加靠你被我这笔他们给原子改签的在为原子赛的写法党偏侧节地位开篇党只要月笔那段的偏侧罗天姐妹昂加书写的偏侧增旧党偏侧一起写笔罗达写法党所经敲空党三大敲空节娘们丁少党加写党的您陪娘家节罗达写法没去人内背的当下写板偏侧写度党偏侧枪特节罗达写板凶猛者度腾就来训练教练罗森金特党娘的那学姐罗达姐先的月把党中国家用设置级第一天联系和党本的月接送把列巴布二十位利益中国党给入几页把先的做你龙我三千老松林兄弟不愿着我了配置全部凶我党调色党帮助 目前的那几个架空是有啥一整的投入，给如今要学习中国几个杂段了，罗定人民银泽松宁波学院，宁波宁波来学院家把当，也靠宁波迅速来的靠给杂西总部少的动画，给如今要当中国他进入定制化托菜三八线的学者跟的动画，加西江城来泽松协把，咱们那些的当公平了跟的动画及现代乐节松把里。
0: 王东风俗，你家车哪修月？大家来看来陪我念村，你家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吉列奥运，这是学校空气总理宣判丁学祥去，我就是北京东、河北、农村街市、最小茶碗最这过来都是能有空气。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段假期给公队老大团结定造协办通。龙安参加全国中央办咱那叫国际日总体。 在这全国堂，在这党团办全国了，训练交把通，将日节经济继续掌握组织通，来的新年堂，女企业培训了，跟着动画机，帮助通，生产必须公平了，培养正规些那些能有。北京马踏人员设备继续电力堂，农村多云继续天空大些采来堂，过冬来电时。 丁学祥去，最少日前抢过二十三把桶，最少天空过冬所给二十三车千多能用。空气，最少呢，加靠车，手对加多加，全是加七十银费。行动国际堂，过了两百多年，组织协把桶，扩展仓这堂，最少堂，罗少同学了，那么些协把车，将近超过七，就二年超过十股，最少大些采来堂，过冬了，训练奖励。
2: 卡多叫天空得着白雪雪天，那么今个最少叫功课，你点我公公。明儿说着通，能把三百年看拿错，两天就要费。这个汤，白药、长些，茶家经济，点叫我送你吧，我为七十东阿通。最少马老使用的连续七十东古些送有八十。丁学祥，中国联通华北廊坊创建电力厂，中国各地业呼和浩特日子电力。 合肥日子呼和浩特也跌着结实便宜，看来最少早晚组织能学配，白雪两次过了，倒是能有。空气，融加车重新与天空喷射错些，过雪下季可有加气味。人家铁道白雪也不写把通，最少如果组织趟，白要自掏公平，长期与天空扩展接了，腾讯啊跟的动力，长期日多钱公平接，忙着三点的动过。
0: 让座让座，进冲堂，三段进中空上不正派。我在老在家干的，他卷就是动画。这些电白做话筒，推上的动画。人家那团白年轻堂，拆迁能学他半年，别个要不学是工作啊学派跟的动过。唱着滚过来，看学姐进冲堂，小心能把三段写你。最少别再拖着动画筒，偏着切着动画。 跟拍雪的话接了，跟拍动过些，点能有。农村的龙塘外脚天空喷射超过100桶，外面落雪的在通不松有。丁学祥，农村落雪超100桶，中间重新写，乌兰差不，天面最少跌几片呢。最落同学堂，天用最少公拍雪的两次了，倒是能有。空气，最少了雪季落给滚过，叫你切的清白天。
2: 你这一天空过这一趟，最少只管组织了，今天抢过新的，落了点的最少接着动画筒，接了点的落下了跟着动过。空洞、插洞、壳洞、锁起，日记银白落下马老爷，白月三百排水下劲接受糖，旁边落贴着下劲搓下桶跟着动画。你这转圈给老子吃不到喝到动画。
0: 人类天空节拖动了训练脚盘，日记经给最少掌握公平节，表面节忙着贴我为三点的动画节写过。到了侧头，假使你空长片，公车拍车切总巡回，假如你空扩展给来趟，人工电波用外来段电动我也不值八通。天线党作为你学功课，供他把写贴，帮助党生错电波网科学特办给来写过写，你先能有把写。
1: 大家来看那边有哪处？一个叫朱锡元吧，反正在交界人北京的，年冬年周六，过了十月，牛村满洲跟着我做节，我做这个了，修把马赛，西村人农一把的，反正给明年假期一定把你这都忙些，牛在前面，过了十月，把牛村给人了，但是差钱是远。 主席习近平给年卡党连最简单的加个公路西也容容松作家写马容完腾着娘们党国也空用人球下街电脑用大饼容容西演习电脑月俺最电身电动党劳动者你能学写的国告沙巴东子你的特巴党连最沙巴了开的教的人品强加用为某些意图他们公平用我写过写电脑月安正给中国些电影把的记得国也娘们家家系班主家可以娘的正把党熊猛的路党国也娘们了松熊他记的写法今天我们过来是为牛从满足农民建党大电建党逐渐跟着党国你呢杀对公平家融洽沙巴娘的对把党老早沙比跟着动画党陪你准备你把对被公立写的现在杀对家真的记也靠靠给盲目了偏的那里没话真的把下过生了他们都天天这套党扩着这套给连续切了当途天天腾有党拉着别人才能这套接了训练结果也呢他们都过了十倍帮助继续马拉给接去了跟着当途过了十倍继续给经过短球和他写的娘主娘主娘学接将就写把党咱们娘从人主电话写别这所摩羯写别熊猛牛从给这些松熊他记得写过把接引安正给大陆呢中国龙安生节强国中安把国出比落引中国人头安比赛头为公平了跟着动力七岁头为小学国业亚切动画党长不长间党成熊节亚新节节给从年可以在这点就演变亚高考给开了讲中国重热了刷秀下节的亚速学就演习电影过来时比牛从满就跟着温处呢中国牛从跟着天处节做你写把党高安对吗年月高安的温处节决下作文呢三百学生学用起来你这特写结把电影写家节使用三把党加戏人组帮助点车写家从比腾处过来时比牛从跟着点车这些中戏开了书听我们结家套装从得了修业把的我从这个马错工韩正给写过了修法的配备十分节我就连接奥尼巴党拿住党先做班就节连接解决第二次党突然能有把力
2: 大家的困难被我念出高等级的个配咱们吹的错切才决定您所以这个人类娃从个粗有情错切图要靠这种给端配台湾大小白拖动拖泥咱们吹的错切脑学习连着写写白直接贴错切给吹着脑直接躺了没写白套接我把戏等等咱们吹的错切给怎么逻辑一心台湾同志外吹着躺了没写白戏用把戏现在不沿着草片才决定您当前别提咱们吹的人作切写过侧片中国台湾萨克加西人作脑学白那段贴中国龙学托达巴森特加灭堂萨布用把贴天能也把特中国这个在对日从那段他就写过把提醒台湾融在西瓦能龙龙用套没把系统融在西瓦拉涅北出境龙外下雪铁碰套却严写电话把系
3: 各位乐用你们
4: 是比谁让唱吗
3: 该现总比你们
4: 能啊是吧了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글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글 천남자 암글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사르숑 돈킨 마리바
3: 아덴투 너기 체지 예민나
4: 산클렌지 가컴성 샴니 산지르 냠르글레 천시지긴 텅디 산지르제 농돈조네
5: 산일르 바당 시츠군 산르 비투 곰펠라 근들라 동기시비 시진핑근 즈툰 가신라 란샤 정우숑이 거당
4: 리청기 베진더 도심 능비 거르
5: 졸르지 글루지아이 디훈 당 잠라 능비 거당
4: 잠릉은 졸텐 소첸토 로제템르 태원땅 레라율 서비 뒤지는 메튼 마시비 거소이네
5: 신이 텅디 산지르제 십티 능동 클라산고능
4: Dakale kune pevenitzle. Chechubshuji Xi Jinping, Nature Tenir Badung, Jetsu Tenuka, Pito Kumpala, Kenda Tungi Telen, Zepton Gachan Nungi. Jungu Tenir Badung, Jetsu Tenuka, Rantan Hishi Malag, and Junior Stunti. Jungu Javadung, Zamlunga Java, Mamung Jetava, Tirubja Javajila, Lin Tivila Badagui, Xi Nantun Nungule. Jachi Tenir Badung, Jetsu Tenuka Tabshuja Litunbi. Chechubshuji Xi Jinping, Zepton Gachan Li.
6: 千里了个巴登，这座千里了，前途通向能哇，跟个村巴登啊。千里了个巴登，这座千里个比土光坡了，跟得了东去了，卡修个山东能有嘞。这座能改千脚公墩，东去了一步些呢。千里了个巴登，这座千里个比土光坡艰难巴不啥吧，还特个多的。中国南边登了不进，这个东西啊，去了罗锥登个多不去，这边门哇，提升不了贵，稀松的个。这岂不是这习近平给登个做成交接办促成？
4: 前日了个巴登，这座城里个塔不修的，登个中央个塔不结果这个，那头断桥难登的些巴登，松着了你，人穷些巴，黑下不啥多了登，我这个穷啥多了，下头啥多了接了，跟到登这个登行，我人疼登比，什么这个整理科技个多呢，登登个杰克杰，立即你不是不如，下面这个你登的些有了接，登能有了，中央登个说不着，杰克不深圳说不弄个，前日个登个这座人了个，托出了笔主任，东镇话语。 登个罗布丁，你把他用特别差事就卡修登，这个中国卡修就是中国，托他完成等，等出了些的，登个那些人等李顿杰，等杰他说给钱的，等不如送给，登个啥都罗，这个别中的个钱，马那个钱等，这个人们钱就什么这个钱的了，跟到东华等，这个中国可以也不准吧，这个中国也顿了，自从内幕些话，准备不接着了，跟到东华接着的了，俺是俺从登个罗布丁，跟他等等能看呢。
6: 你这不袭击了点呢？登个车的，黑灯满那锁匠等，登个车的，他不进哪里了半段个，谁送的？这路你登这个路，当阿比车接的呢？这就是说，前日了个半段，这座前日个来段路，人们从地拖弄个位，送下了该钱了，谁真的写个呗？清华路不进，中共登个路的等，等这个什么就坑个原装个装吧，小鬼亲戚，这么的得到托比，咋比得进呢？农村习近平给说坑个那个位，登个中央个。 学徒内城能瓦等，习近平个第六十二批中国铁血电笔，这错人个结棍笔，前那个等藤笔，这成了个理由了。这就是说，这习近平个，这不能改成的，俺村人就这家学习不等瓦等，咋比这送学习了，困顿能有了？俺人呢，托托不接托不接，前些不接他学等不如不接吃的，前年那个瓦等，这错前那个什么就吃困难，托不中等舍不等，我这个中什么这个等，前头的些客人他了等舍不得等的。 前日了个巴登，这座城那个比土光破烂，跟到东去了。人家叫多不客气，什么的人呢？谁送的？宁夏这座城那个，这座那个巴登，城那个巴，什么这个所有什么这个巴，李宝平的。这就是说，前日了个巴登，这座城那个配件的了，当做全部能有了。俺人给定的，那不就是啥个叫配件的？前日了个巴登，这座城那个啦，给苦哈将全部的。俺最爱巴登，宁夏也前日了个巴登，这座城那个配件东西，十七能下等。
4: 蒙族节前日那个巴登，这座城那个配件东西头的那个拉不得些了什么这个东西不晓得。年下有环卷等，这座叫比土光盆等，中华么这个集团作品那些点不这个起来。
6: 俺自己参与的这个巴登，这座参与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冷静不积极的是松的。这就是说这习近平的，将那么少被偷，第二不少被中国窃取的，比这座人那个结棍兵在他的下巴登。登个军用过车连枪登，第二很重要吧？登个啥子了？人种嘛，那个马那个尖登，人那么尖尖什么这个登，前头的些去啥子动物啊？中国参与这个巴登，这座参与的不让登那些些马那个军人这个巴，中国这瓦登，咱们个这瓦。
4: 第二部节，这娃子了，连对位了把这把等。三年这把等，这座才那个比图公平点，能把三把还得多的。中国那边等了不进，这种下去了，老对等多亏，对位门外第三把鬼，谁能等等的个？哈尔滨那座里头，不是马克思人那个楼房个，给跟钱木啊，眼睛空的，这就是进这顿该进的，这座人那个下这个配置等，这个比用那个哪点呢？门上说中学毕业的了，等出去搞些活动能有把等啊？
6: 我让多个人这娃子连对不接的，这种个人体连根都不接的，托不出老人出来，那顿黑多些把等，这种什么就出来干了事了吧？马克思让那个不给别用那个灯，米嘴那个你说，这个趁灯喷成两米用了，跟着灯娃接些的，什么这个通家，其他通家也那些送有把的，现在这么多托不进，马克思让那个托不弄个，不准备什么这个托嘛，你刚刚给，这就是不进，这顿灯啷下给趁那个灯端出来些不的。
4: 等托登个啥子路，这个别用那个托不中灯，什么这个下节的，连个那个灯不值的，没给这，这种卡小的，这个配件件全用灯，这个趁这个中个给库出了两米些的，中国参与这个把灯，这座参与这个不让得黑些嘛，那个有人多了起来，说你多不去，那个金宝贵些送把的了，北京的设计了给一个托不进，马克思让那个托不弄个原装装吧，王满清的，设计了给一个托了不得，马克思让那个啦，什么这个灯不省着了，这个。
6: Gelpil Jeshe Bi, Mixil Jeh Tapsan Jer Chu, Zhongku Cheche Dien Bi, Cenye Rig Ba Deng, Cheche Cheche Ngan Zig Bar Gendel Tong Gui Na,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扎营夜幕西等等的七十个大龙南北新生中心办等级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头呢是七不来空，我跟成那么久，坐不中地处级别连参人，俺今呢同地连参及年中八人新参人。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配菜站。
0: 还用给这乐根巴掌。
1: 乐子就你了样。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到位啊，啷家当？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2: 三个人就刚刚生。前些天，在中央龙城的年轻的接触来讲，我给了他们介绍，等跟介绍这些农村的三百个设施。俺那当地农村就是种植八等、农村八等的多起因。在那点个农村呢，俺老农了三十等，俺老种植扎起，他们那俺老都扎起等，俺老过了个年轻了个季节，俺老心里么客气过着小比。三个人不济，银行所有得责任就是忙。在那林村能同门过这个小班呢？俺老拿着三十六个人当农了是，农务这些把点比，三根竹子在天灯灯上班忙。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空，会给车辆拖拉管理局级别，新旧养鱼级别立项时，他提人去立项那里呢？会给年级级别枪械开机管理局级别，投入平安新村来说。

0: 枪械是第一，你蹲所点这起结果那做的。
1: 嗯，
0: 干你兵器蹲住我们主机给隔离呀，关注那里呀，就这里呢，曲江地区给入为路线里是我是。第一呢，闽南去做那趟，从南干南，从南去南不从过去啦。第二，连米唐山去先不趟，扎心东心接心趟，对吧？提醒这些地里必须做不汤，虽然汤往汤隔壁离错滚起，那么村的皮露入一边，但上汤清上起露着年不赢的脸吧，宽的脸，但眼汤清眼点眼所起露起一年一年给水面平时，下面也论江山西边强些的些能事。

杨枪械里恰村平里，雨水明朝瓦西街，单单天里呀，明朝瓦雨景，在乌卡基里呀，枪械当瓦谈切记，卡尔奇等得偏雨边，出着特别钥匙啦，米西姆姑娘，枪械当小里呀，卡尔王米图，这边几个钥匙，下面里呀，这是枪械西边路线提线说呢。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队呢我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合给和给给南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我这里拍给农村所男性，肉全部那么烫，可能是我。看第四十五集的日语贴真呢，看什么切烫，麻烦用错。咱爹出日，下头砸汤锁，铁都才会人穷人穷吃药时，苦给解不那血烫。我这高松所的纪念切为别的去吃不打的人穷贴打的，我这个云人肉鱼烫，为东北为人呢全把吃药时。我这迷茫的没得面没得牌，我最初了路杆不清晰，啥都写鱼。过些天，我这个忙追图，他给新图切回。今呢，我这我上面过些吃些个鱼板店，推荐他配个螺丝，拎个冬瓜，赶紧并且酿种起对数。上面过了一宿兄弟，过些这个钥匙。下面呀，我那做模特，不慎从忙追就在错位，差不多切别，苦的干不苦，切别过些的在那多。

0: 我是铁大秋嘎西如一个月的不生给过些糖三爹过些如豆给过些下秋松松给过些接卡西时提囊内不生给过些过了我这都对学呢不生那种体我这过松给这时如秋木浪面日吹糖马不及藏不占土念心三么周给四个学时不生给过些忙起我呢秋末土过一不所兄呢下不出差不糖染着水墨面吧
1: 六大马这晚人心土有吧刚不松下几家汤恐怖几家松牌等你拉几家你得所以下至恐怖几大有时过些几当他吃了那样点心现在忙起为能团你喝的汤拉错人中看一个天没必要切记团夜汤错夜汤接了丢了比我所以过些的不是忙出一路开心行熊路汤这我他们是不是
0: 雄鹿塞瓦尼能顿家七星丁色巴尔库瓦路连边南巴尼写不写面确实贵缺呢如大尼这不疼跟这个时期写边切吧天南尼科尔又切瓦西给这个两个土堂切根切吧路连日记夜半胸亲于别苍面痛亲不起于

学习了那位退宿熊路林日铁年间开学去年联盟堂沿了农路堂四十米组内解放中年农路东茶堂四十米场面脱销了用过油脂

Xiamliang,俄里给国些南年,咱爹国些,我这学比呢。咱的你,俄里国松给这些银不堂。铁,出日吹度内心,敌人那么些还想起不远。给你那位行凶,他是谁鱼堂,推着皮土,苦给接着皮接鱼,我红撒起银别。如玉人内,云人别云。苦给那学给,敌人呢,提度给陆卡堂,从不所给能催同于月经。 天南葵子路卡选起南不成员选你苦给破障南给葵子下至行不堂那对于结构其南给滚转堂罗云其母所学个写不堂写面杂交这面地球点了年级点别路卡这个月不是所用给选体谈的咱爹忙吹图他的业务切为国学给切决堂这位切忙不远咱的第二给国学了人们追你 谢边的皮切糖托门路尼车间切行苍面六大牛仔起谢不糖谢面路连日切行念头下着成员果谢了果味羊谢糖牛味肉谢谢也念下着成员不是

生那么说，谈到今那次三星杯的赛事呢，中央龙城人称级别的空，票给龙城头国际区别，每日一样年级别这个赛事的赛事，提前的赛事呢，昆明林建利亚，我这个国学卡级国际区别，林建利母体三角当角各是有个人，下面两个呢，虽然不，体育系级别国学的赛事多。

0: 正南错，下面要母体我的国西的男的，入到去国西，我就是比呢。入到你我的国松去吃一不汤，吃多就为大汤，热乎天上不远。他把里啊，他的吃味那位小主呢，准许小主赢了，猛咪苏叶去为小主养鱼。我家明儿吃的忙起我军军土面，写不汤写么呢？咱的选汤找不鱼了，不生去雄鹿汤养找不鱼。 写不呢？写不出钞票不落高兴，写么呢？写不出钞票不莫高兴。葡萄不买十九只心，给你半碗盘，拆了村南安店去下烟大呢。我了丢了两桶钱心，他这如果过年端到月底，路连金土，戳出个月了，那就做那汤，当年染着几个月时，如果给过些，有人他给周围去，写不汤，写么难团就圆。
1: 入到国西呢，推磨土过了一宿，路开人行，葡萄铺木竹竿捏了过年，路邻近戳出水月皮。国西一狂不熟汤点心，给我忙活，现在忙起我人穷汤，他厕所进了丢不汤，就住我们别南天的月水。下面呀，我那苏宁波曹金松忙出就在草北这边切别国西，我们说下不得心。

生南所谈的吉纳村三星别的村地呢，中央农村人民经济交流控票给农村投顾秩序别，每日一样年级别日子起立的村地行，提升日子能规模领先了呀，我这个国学科技估计学别，听见呢，母体三角能有个是有行。生南所下面两个那所母体，改组孟州就在筹备，差不多级别，级别人员级别国学的，年度级在那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在新竹外龙厅三百零间看生，他的那么粗，三个粗白的青年，主要龙厅年轻人给不来苦，后街龙厅托管地随便总理个彩礼钱去，那里先总地堂，年轻人修看参主意。提零零间里啊，跟这些边店那年轻人别，提议选不级别中中级，年轻人随便一边。零间里我处理钱，先先能够个收益。提议选不，这些边店。江苏他普准给西国土著增值改变，今年新年成都焦瓦塘，平均年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5年1月13日。

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在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上，我分别讲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比如在一些干部中，乱评乱议、口无遮拦现象比较突出。如果造谣生事，那是违反党纪，甚至违反国法。但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调侃、传播小道消息，东家长西家短，乱发议论，热衷于转发网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所谓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息，四处询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捉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对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有的高级干部就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愤愤不平的。情况是这样吗？看看那些人写的忏悔录，
哪个人

0: 人是冤枉的。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的传播消息、发表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朽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比如，有的干部脱岗离岗了，不向组织汇报，借口说有些是私事，应该有自由空间。我在地方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么事。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当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没有说不让休息，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好的，节假日都能自觉坚守岗位，这不也是一种规矩吗？再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不报告，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有的同志有重病不报，对所有人都隐瞒了，最后病危了，组织还不知道，场面上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但就是不说，最后命都给耽误没了。有的子女家属长期在国外也不报告，在国外定居的按规定要报告，但他们也不是正式定居，就觉得可以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弄了很多证件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情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又比如，跑风漏气、说情风、打招呼的问题，对组织有关内部决定和考虑，有的人通过隐喻、暗示等方式向相关人员通风报信，说没有还就是有，要查吧还查不出来。组织决定提拔某个干部，只要说过了、行了两个字就够了。组织决定审查某个人，只要说注意一点就够了。还有说情风，有的人对担任过领导岗位的地方有影响的地方，对那里的干部问题第一句话也不直接说要提拔，就说某某还不错呀，某某还可以呀，意思尽在不言中，但抓还抓不住。已经离开那里了，还插手那里的人事安排。还有选举的时候，一些人打招呼、拉票、助选，有时不用明着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最后踏雪无痕。这些事情该做吗？这属不属于规矩问题？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事， 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2013年12月26日。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时机，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

0: 听见经典，
1: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风》，作者杨绛，朗读姚珂。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

0: 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二集。
1: 老师，喝茶。
2: 哟，陆安瓜片好啊！
1: 知道你喜欢喝，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
2: 啊，余生啊，听如雪说，你们南新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是啊，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的问题。
2: 余生啊，我正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啊。
3: 曾国林教授和肖玉生对南新二代进行多次修正，在曾教授的启发下，

0: 程序写出来了，你看看。好，我看看。很好啊，小雨。但是你看这里，哦，还有这儿，这儿，还是得再深入优化一下。
1: 嗯，好。
2: 两位啊，已经凌晨一点了，你们还真要干到天亮啊？
0: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别呀，你们已经熬了多少天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0: 好不容易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得一鼓作气把蓝蝎二甲研发出来。
3: 嗯，
0: 子轩，你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你还有别的任务呢，先回去睡吧。啊，那咋行啊？我怎么可能抛弃大家自己一个人回家睡大觉？我给大家买夜宵，都想吃什么？
1: 老母鸡汤。
0: 安排。
3: 南新的整个研发团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扑在工作上，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范晓玉被萧雨生的科研精神所折服，萧雨生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带着他们艰难前进。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南新二代芯片研发成功。
4: 孟局，老师，我们芯片测试成功了。孟教授，您看，
0: 我看呐，这款芯片达到了车用芯片的使用标准，可以推向市场了。太好了！雨生，子轩，
4: 恭喜你们！
0: 谢谢孟局。
4: 但是研发和销售可是两回事啊。
0: 孟局，我们有信心将芯片推向市场。
5: 好，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您就放心吧。如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二代的车用28纳米以下的制程芯片研发成功了。那太好了，雨生，我知道。
6: 已经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努力，过程虽然有点曲折，但结果还是好的。子轩明天开始就会去全国各地和智能汽车企业谈芯片的销售业务，我们有价格优势，相信他不会无功而返的。嗯，如果一切顺利就最好了，你们的小公司经不起折腾。
3: 南新二代芯片的研发成功，给了整个创业团队巨大的信心，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款芯片上。当王子轩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萧雨生和范晓玉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
1: 来了来了，酸汤鱼来了！哎呦，小玉啊，你这水准啊，都赶得上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师了。
4: 必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得会的。
1: 啊，这一桌子贵州菜，闻着都流口水了。哎，对了，
4: 嗯，
1: 子轩怎么还没回来？
4: 对啊，他怎么还没回来？哎，我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不接电话呀？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不会的。是子轩吗？不是啊，一个陌生号码。喂，你是？什么？派出所？
1: 小月，我们回来了。
2: 小月啊，我
0: 等一下，子轩，你先别进门啊。
1: 这咋的了？
0: 我给你点了个火盆，你跨一下，运气会比较好的。
1: 这不用吧？
2: 他老家的习俗，就跨一下吧。
1: 哎呀，好吧，好吧。
0: 来了，火好旺，来，你跨一下，平安又顺意。

0: 这下好了，以后呢，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笑>你一个硕士，还这么迷信？
1: 这也不算是迷信吧，反正我们老家那边要是遇上什么不顺的事情，都会这么做的。
2: 子轩啊，你说你推销个芯片，怎么推销到派出所里去了？哎，
0: 别提了，我这肚子饿了，咱边吃边说吧。<笑>
3: 边吃边说啊，
1: 你吃点肉。
3: 哎，多吃一些，
0: 吃菜，吃菜，
1: 还有鱼呢。
3: 好，子轩，我敬你，辛苦了。
1: 子轩，你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我找了20几家新能源车企，没有一个愿用我们的芯片的，其中有一家车企的主管。
1: 还讽刺挖苦我，
3: 我一生气揪住他的衣领，想让他道歉。谁知道他让保安报警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芯片比外国芯片便宜啊，而且技术也不比外国的差呀。是啊，
1: 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呢？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呗。我们的一个芯片只比外国芯片便宜10元，他们是大企业大品牌，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的芯片。
3: 他们不敢用，就没有其他渠道了吗？有是有，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做。你说说看，我联系的一家造车新势力松了口，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是好事啊，
1: 但对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呀。什么条件？
3: 整套的汽车显示屏系统。 都要由我们研发出来，匹配他们的车型，而且他们不出1分钱的研发费。我算了一下，他们的新车型估计要2年才能批量生产，在这2年内，我们要不停的调整我们设计来配合他们，研发经费起码要达到300万以上。我们这只是卖汽车芯片，那为什么显示屏系统也要我们设计呢？
1: 我们是国产芯片公司。
3: 他们觉得给我们机会就很不错了，不想去冒任何风险匹配我们的芯片。只有我们把整个系统搞好了，他们才会试用我们的芯片。这太过分了，
1: 这就是霸王条款。所以我拒绝了。
3: 对，应该拒绝。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试试啊！我们是小企业，花300万，还有2年的时间去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0: 我们承受不起，万一他们的车型量产不了，我们一切努力都打水漂了。子轩，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小微企业，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怎么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3: 那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未必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啊。
0: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碰的壁还不够多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
3: 雨生，那可是300万呢！这300万我认了。
1: 好，我说不过你，老规矩，举手表决。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举手。小玉，你也赞成？我觉得雨生说的有道理，这就是破局的一个办法。
4: 为了解决南芯芯片的销售困境，肖雨生力主南芯和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经过2年多的修改设计，以及对汽车显示屏系统的研发，车企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芯片。但他们还没开心多久，又一个坏消息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
3: 雨生，小玉，你们看新闻了吗？我们合作方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新一代车型无法进行量产了。
0: 什么？这个消息属实吗？
3: 我打电话去问了，绝对属实，极有可能会选择破产。
1: 那他们企业要是破产了，我们这2年的研发那就打水漂了。
3: 哎呦，当初你们不听我的，一定要去试。现在出事了吧？他们要是破产了，我们南芯也快关门了，公司账户里只有不到10万了。
0: 子轩，子轩。 你先别激动。
1: 我没有办法不激动。两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什么，硬是把自己逼得山穷水尽万劫不复。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这两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起码研发出了和我们芯片匹配的一个显示系统。
1: 值得？我们就要去要饭了，你怎么还不醒悟啊？有些事儿它就不能是。
0: 不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再说了，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倒闭了，还有几十家上百家，我们已经把东西开发出来了，一个个企业去找合作就是了，你不用那么悲观。
1: 有那么容易吗？你是没有出去和他们谈过，有时候我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大家照样不相信我们。
2: 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吵了，你这样吵下去能解决问题吗？
3: 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建议先把芯片放一放，研发投影机，先让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关键。同意的举手。我先去。
1: 小云，你怎么不举手？
2: 子轩，只要好好做芯片，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1: 范小玉，为什么你总是不理解我？
2: 我支持我个人认为对的方向。
1: 你

0: 喂，雨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1: 睡不着，想你了。
0: 我也想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和子轩吵架了，他想专心研发投影机，而我只想坚持做影片。如雪，是我是不是错了？
0: 你没错。但是，子轩也有他的现实考虑吧。
1: 我真的就不能成功吗？
0: 既然你选择留在了国内，那你就应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啊。

0: 子轩。
1: 小玉。
0: 一晚上不接电话，你生我气了？
1: 没有。
0: 少来，每次你生气你就来环城马路跑步。
1: 是，我是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但你竟然也不支持我。以前好几次你站队小雨生就算了，但这次理念上的分歧你也站在他那儿，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我？
0: 我站在他那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啊。
1: 公私分明。
0: 是啊。
1: 那你做菜给他吃怎么回事啊？还给他包饺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就是忘了吃饭。啊，我们一起工作，我给他带份饺子就有什么不妥吗？
1: 他是个男的。
0: 他是你兄弟，更是你的合伙人。
1: 好。好。这些我都可以相信。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和我站在一个阵营。
0: 今天不是表决了吗？
1: 可以再表决的呀。
0: 那我还是会选择站在雨生这一边。
1: 你。范小玉。我真的怀疑你支持肖雨生是别有原因。
0: 你混蛋你。
1: 哎呀你真的啊。
2: 孟爵，市领导的批示下来了，要我们努力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政策更加协同的大科技的格局。
3: 嗯，徐主任，
2: 哎，
3: 你要将批示精神传达到科技局的每一个人。
2: 好。
3: 哎，对了
2: 啊，
3: 南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哦，我正要向您汇报呢。南新和之前那家造车新势力车企的合作啊，估计要黄了。南新现在缺乏资金，想坚持下去难啊。
3: 嗯，南新出现了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全方面的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啊。
2: 孟局，您的意思？
3: 市里要成立中国科技股，我们要把南新纳入进去。
2: 我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3: 你什么意思？
2: 哦，我听说他们合伙人之间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
3: 哦，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南新。
2: 哎，孟局啊，今天您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除了上午的科技招商会议之外，下午啊还要和几家科技企业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要不改天再去？
3: 改天是什么时候？
2: 这几天您的工作行程已经安排满了，都是推不了的，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可能下个星期。
3: 徐主任，明天，明天就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去一趟南新。
2: 好。

0: 我在想，我们几个刚开始创业时开心的事儿。
1: 那个时候，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苦，心里也是甜的。
0: 现在好像事情都变样了，你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
1: 子轩啊，有分歧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成立南新的初衷。
0: 我没有忘记，只是我觉得芯片可以先放一下，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后再回过头来研发也不迟啊。
1: 但是芯片才是我们的梦想。
0: 你的脑子怎么就不会转弯呢？经营企业必须得灵活。
1: 不研发芯片，南新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灵活我接受不了。
0: 你这样的死脑筋我也接受不了。现在我告诉你，我退出。
1: 子轩，你说什么呢？南新是我们的心血。
0: 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强行扭在一起只能是内耗。既然如此，谁也不要耽误谁前行的路。
1: 子轩，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清楚。
0: 我吹了一上午的风了，我考虑清楚了，祝我们都好运吧。
1: 子轩，
2: 王子轩执意和肖雨生分道扬镳，让本就艰难前行的南新再次面临倒闭的危机。好兄弟的离开让肖雨生陷入了自我怀疑。
3: 雨生啊，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过来歇会儿。
1: 没事，老师，就快干完了。
3: 你看看，你看看，出了这么多汗，快擦擦。
1: 哎，好。
3: 雨生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也不算什么。
3: 还不算什么？你看看，你把我种的太阳花都当草给剪了。
1: 对不起老师，真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说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了？
1: 老师，子轩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3: 哦，这事儿我听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我迷茫了，真不知道南新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
3: 那我得问问你，你留下来搞芯片研发是为了子轩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啊？
1: 当然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3: 你既然不是为了子轩才创业的，那他的离开不应该成为动摇你决心的因素啊。
1: 可是现在国产芯片的困境大家都清楚。
3: 人呐，不能总是处在怕的状态，裹足不前我认为更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你留下来创业，那你就不应该再怕这怕那的。当然，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去，
4: 那就和我出国吧。
1: 如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刚到家。
3: 好，你们年轻人聊。
1: 好的，老师。如雪，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5: 想给你个惊喜啊。
1: 是够惊喜的。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5: 余生，你的事情爸爸都告诉我了。子轩和你们散伙了，南新是撑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博士在国外会很抢手，会有很大的平台给你发挥。
1: 说真的，我现在心里很乱。
5: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现实。
1: 现实？
5: 现实就是国产芯片的研发会是一条无比艰难。

0: 这我知道，可现在国内飞速发展，南州科技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了。那现在南星怎么样呢？陆雪，你不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吗？没错，但是现在子轩退出，你一个人支撑南星真的是太辛苦了，不想你再这么辛苦了。
1: 像南星这样的小微企业想活下来是很艰难的，我不想你困在这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广阔天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0: 嗯，当然可以了。
1: 肚子饿了吧？
0: 嗯，
1: 想吃点什么？
2: 去城隍庙喝老母鸡汤。好，安排。我接个电话。喂，小玉。好，我马上回来。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二集，剧中人物。 萧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五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 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新闻联控公司，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年听数仪。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这句并就是预期不对空比起南北三八对记不是给过他
3: 李强期给谁记得看起该家的三大官能他所需给自己时间清水电笔记鼓励水记吧给他能为过
4: 给用水追起六所现在西天民的空比用完一季度固定冬雨七天准备从头工作接不他王后年从头的熊马赛松懈能为过了
3: 俄罗斯列日卡基做大清这期中国谈俄罗斯这边国萨巴总部了你这一切就是日故其心被国所引
4: 相听第三句期能就是不能塞罗呢
3: 第一个列国年被不年岁这就你中华美丽给没用求引行罗居孔即刻出去习近平给松共情报的念头谈这些问题萨被情报没记起塞博的对不谈这句变就可以配给了官地动画了你把图中华美丽给普及改变了三路动画谈中看了我了三路当年江都偏见东北冷别托具体我将这就列中看给偏见他边就给偏见基础给偏见界全部吞把的切归系你的当月

0: 외교기 지주변조규니
1: 中国各国支持边区域的行政党重建的足迹期，保密期消息及全球建立。中华民力及毛永秋为解读党选手，南亚全球头发的执行委员。第一个来看呢，比如呢是，解释性抗体总理李强基，你先看，解释性抗体改革的三大功能下，首先给这期新兴城市电变期扩展收益计划，挑战哪些？你同意所处的导演编，谢谢你的说，老林德尔军不是。 所以，其密边呢，党中央其政策两条国企全套管制开启，两道团结起不谈。政策决定其政局定变，基本上是动画。新鲜城市定变不拉里两秒来交通计划。新鲜城市定变其扩展参天土动画。新鲜城市不再来格林基不接近呢。结合全球马拉糖，全球南北停止监督局局了，固定动局不是。所以呢，数据改变能推走呢，今年。 新增陈述数据，中国共产党及国际他共机关把开设数不谈，党党结合联团去运用它，规划起步又不谈，密码盲错及如果起步起步，立即开矿，那就也不谈。至于错了，最近起步第三面边，新增陈述了，至于陈述联团高速通过边，电笔接不实。一年陈述贴就有超过几百，中年交关，数年连接南京就增多东关。
0: 今年，根据其规划团队呢，深圳城市电力直属企业呢，这个根据了车间塔规定，前天改变其规划建议。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岁，金融水准及采取五年八千多，六十三千在西单门的建议批给了西吉都工地东区管理局，前段全面从头刷新。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会，金融水准及主席王沪宁从头的宣布马赛，松懈也能有不是。王沪宁去。 中共促进作业办公作业组、陆军习近平及苏青南北中国中央及罗布斯佩杰塔，现在三队西电民的苏军界协助的，解决西进及温塞特别内部投降的。前六了点呢，解决塔尔盖东北特区塔，西电民那点呢，解决多皮尔东北特区，三队了点呢，佩杰了官地东北特区界，拉达尔丁斯佩杰的，罗布斯塔现在西电民的界佩杰东北了，西进都官地东北的明天归置开进去的。 罗布斯结合多边谈，现在结合多边，西电民的结合多边界组建起来后，官地东北空的点不西北不西。密码随着其积极出击习近平及罗布斯谈，现在西电民的界批接动物了，西极都官地东局国的南西界进罗布中谈拉达尔丁斯批不谈，中共革命区别中仓总决策听西不谈，龙安县中央别恰规矩制约规制拉达尔团局丁斯批吧。 罗布斯坦现在西电民的建立，中国南北停留间隙蒙西人心谈，特区人心给解决了一把空的局部谈。罗布斯坦现在西电民的建立，西极都官地东北，团结了这些组部谈，推上的动画。三对西电民的在这念头所用切吧，结合其特区西电民的西大谈所用，配置这些别西区这些推上的动画。三共及罗布斯坦现在西电民的建议，天空规制连锁动画。 罗布斯坦现在西电民的建议，根据战略及上级三八基线七八所给内定做了命题，搭建新教堂，全面撤军，满足的国际一列队，奠定俺中国系送能源。金融水准及欧元加上冲突的说不谈，金融水准罗布斯亲自撤军留在欧元天刚给坚固路段期，切断搭建新教堂，我最说不谈。水准及欧元谈实际开展女性生意及咱们些能行。 罗布斯坦现在西电民的建议批给了西极都官地东北，团结了这些组部谈，推上了动画谈，推进了这些规制连锁动画。西电民的所用七大三队，西电民的三共团结了公布了官地动画所了命题。

0: 自主旅打趣推荐的工作，南美北卡索三对给列在这些区域行业区，中国南北第六间给孙杨店边拉链谈，中华人力局第六间那把，出色特别汽车可以，新杨店边那把结婚就是。那么确定给杨的你的那种，对着皮具给多张你的那腿，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那么给三九的娘们家的解释。
1: 第二个来库内比维尼区，乌鲁苏列日卡吉米内，乌中做大土寨区，结合尼布开矿卡吉尼姆来了，规定俺为哪个提姆内？乌中区土石三边，可用特区尼姆来绕的职位，留三不总局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乌鲁苏清真塔给宋西区奥兰区主席，罗杰杨罗夫人。
2: 乌中结合尼泊尔做大起，装潢特色，军校那瓦塔，土石三边乌中之外，军马切牌，重在三不投票了，连土你这哪月？明年角多塔，生新，你们这所那边怎么领取？乌中结合尼泊尔之外，电力人行塔，电气人行里，体外扎起不一边。乌中去做大土拆了，有些重在塔面，可是一边偏给塔，他给给起土，规定给你们体外起我定居，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
1: 乌鲁苏边角的皮革不予布展，历史体验科学。乌中结合尼泊尔古迹玩，早早中央军校那话题。结合尼泊尔边角鸟村之外，军马切牌定色塔，空别住去了，规模特别，文字那话谈。况且，中国人乌鲁苏鸟村肉的结合起这谈过一不谈。你那么老些人，现在他会开公司。 中国压足脚步蛋儿，偏给进不谈。只有团结给乌鲁苏密码了，给给俺偏不讨心嘛些。乌鲁苏新来团结，中国了七栋七彩家，忙托着心右边。结合尼泊尔开工卡给你们的，俺认为该吃蛋的，你偏人家用为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乌鲁苏前日谈，托人们老师部一部长，发的客服也讨论呢。
2: 乌中六十六亿，国足六亿，明儿结合尼泊尔去给土六种几间路面长坡，军团啊忙到着心愿。结合尼泊尔兄弟比瑞三米七八，顶色都进不太对呢。结合尼泊尔没确认那个伢们来了呀，给咱点别冲这套不是。中国传播团六档之内，开矿卡呢，叫尼泊尔批给俺们七五公里了，过地东区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
1: 乌鲁苏托人边疆六千克，约了他，给其超度新住的那个主人开生去。他罗尼乌中特区伢们来绕的这座村里，罗松就靠了外罗伊木塔。乌中做大碗，比这他们色塔，平时以前两菜，特别又不提。乌中之外，就三套外，可了给投票，军团啊，军团托牌，给您吃不是。
2: 俺去给个尼泊尔，伢们来俺罗会顶色东区，如果几个月了，乌中做大土寨给俺罗会长下六屯去，给几只人租够了，固定东西，立即搬去，如果伢几个月解决不是。给几明年，乌中做大土寨给，用多他生新伢们这个怎么来了？带领人行他，承诺俺罗毛邻居，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
1: 哈萨三期参与日不谈，确实日发，去路六七街，新住所以，无休日几开发，以及莫非，明儿可能是被内大了，军到七不着心不谈，怎么来了？点给买别人心给看不是，给几只人来，人民特别格不说，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接送那话题，推谈当代给我是。
2: 乌中伢们来给，结合金边伢们来了，民不调右边，叫尼泊尔可能是被特区电力了，松江下去，立即开进北区日务几个月解决不是。巴兹里克上保罗阿弟提前去，参与日不谈，参与罗林克给跟起木话，保留诺伊。中国做大土寨去，结合尼泊尔之外，俺们为什么突出个嘛些？
1: 不是人家来，那么说他提醒，可能是被老乔给修建汽车住去了，偏到远了。可能是不是电力人行他承认俺们毛邻居是解决不是？老不是看，老不是看错不谈，日久错变，变成了新住的空气，我就老大变，火温低温气。中国他乌鲁苏尼，伢们这给错，底下连子连错去，原来连子给个明白我呢，给这家庭去，牛不给钱，对不给钱行月。
2: 给起错呢，中国做大土寨给，给起这人，体外长下六天给确实够了，规定俺我来不打呢。可是被老乔，样子给不打，偏给住够了，租车小区如果几个月解决又不是。
0: 디글레 운영 비분해서 이스라엘 총리 제주군이 이 공모

0: qīmbē gōr sō yī.
1: Xiām lē tīng dì lì cīng kī nāng tūn xīb chā nām sē rō.
0: Gē yō mī mā tūn cō yū lē wēn lēng gāng kī wēn yīn chā zhāo lē jī yē jē mē nāng yū shē. Zhāo lē jī yē, zhū shī xī jī pīng tā gu nī yī kīb yī gu chī mī nē tēp chū nī chī wō. Zhūng gu tā gī rū jī yē wā rē tēp chū rō dē dī wā zū bā tā, chō nī dī wā bī sē tō bā tā. Chā chō shī bī kōng bī kī lām tō gyō xīn yū. 中国格鲁吉亚塔连托给克米比做大给土木文字开进团购要不前年中国塔格鲁吉亚特区罗的周围南端军区美巴的配送措所当地越级送运赵了吉亚格鲁吉亚团员领域拿台湾塔新疆塔安卓瓦语巴平穷塔安卓瓦语巴 卓米托丹索也内顿铁中国狼巧拉夹表了那我的中国托机器数据银了格鲁吉也没嘛也让点南科七八塔让几个也也最塔参别孔比基冷不托局把人家的新夹表了数据银格鲁吉亚内局级蓝旗拿兄弟期间塔我数据给娘们的几个那学也这是银别 中国格鲁吉亚塔连托尼片娘们的军穷七八塔米特不领域塔成绩变绝了 방민 뉴기소 사다르 캡군게 냠레 야기동타 메추리네게 베리스동타 롭스타리네 유고르타슈누소 캡군게 냠레 텀서비와 총마 롤레 라슈누게네 총마 링롱오마 라린다로 와제 찬두 유제데나유 저러지 예 중국 예용 미마 튠초 예 그르치예 최강 와르베리 타 냠레 딩섭체네 칭아 오윤인가 타 초니 자시 추총 Mima tuin so ye tuimin ta, tuimin war ke, zashi rong sab tong ta, timzo ta, dagui le tuin ta, gyun tu rong we kongbi, junkam shibe zogyong so ye tuishir mingne, beri ta penzu jeshir zindi. Cho niwi ngwen nir nyamle la timgyong ge koryo sambu she duen du yue je ne du nang yue. Zhao le ji ta dong, zhunggui long a chen ge chargui zhuang be zane ta, ge kub kongbi chargui zhen chim ge zheyu ne cuyo ngoro nang yue. Papu wa shi we li, 格鲁吉耶中国企业集团拉赛松塔吉托说他中国塔连托一个秘密特区肉的这娃军区美娃的狂皮用娃的规地当年给几只镇塔给几只镇那么来年托松江强队员格鲁吉耶狙击那么近年追拿火大学的边角的鸟床塔人家说开工卡给年来十多当队员 格鲁吉耶吹作给中国给用密码吞错娃的给杂西中十多当塔给个秘密杂西耶
1: 芒对蒙西十字当年格鲁吉亚塔中国这娃狂比用娃的规地动切听出来共给女为解锁病毒越级送予给用四柱给主席王沪宁期接着接电影毕竟托格鲁吉亚出版帕布阿什为了谈见陈南也不是王沪宁期中国谈格鲁吉亚尼拉萨姆苏米他拼存一切级别超不上不行事 中国全国格鲁吉亚全塔岩土给个密布古七百土木基文字开前提，作为西镇三十七八塔，平村给地位级别塔中央级别内屯铁，平村罗店革命案给表七的，平村增加塔平村一七级别弱的七八塔，随军开矿塔三大的开矿给岩类丁十塔，该给当地，一片岩给起弱的七八。 米区人内比例他们十千年，偏村西多谈偏村前村去绕的七八，全满制度吞着了凶人给们呢，罗斯姆集团他，俺们土顿贵给绕的街，前头一百他，中国给用四周给，天天立即扩大本地越界送一百些，爬坡二十五里，中国谈给绕街玩亲戚组呢，罗斯姆就让咱们送人，全你比如真玩偏给千不穷啊他，切不死他。 编剧了，米区人内接给客观说，有些重症特别。给了几下巧克力，中国籍给杂团了，六点革命案子送内部训练，一片眼泪了，凶人家不谈，给个米部记错了日卡去，在西上部十多单的。给了几下谈中国特区弱的这娃，托在三不西多狗狗了滚地动娃，给几接成了松江七八，咱们西的谈狂飙了滚地动娃姐，前头越界送一不是。
0: 你家的几个给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密码操行期末的中国的阶段层次的匹配，而中统特朗普他全面闹事。今年中国他二的几个密码做大业，能力到九百的。 富山托这天能接拉里亚土这能往西移了。而总统给罗古松切拉里亚中国的怎么能往西一样是。他定给怎么用给土南切为土这一切钱呢？给个米为做大爷给个米他怎么能谈着我预备。

年开今天，光前的几里弄他，中国他阿里几层店面特区店里业主我做几天，中国他阿里周围年年三十八的几年推木头，中国他阿里周围出生七亩地的，你这也不他，卡路也不久的。更多他生死，你们这些怎么来店里人心他，店里人心体外忙我年月。昨大给清晨年中国他阿里周围给联系一门他中国他阿里周围的先给测批的车位特区给你这女的对面去行于主席习近平给总统特朗普他娘他别军陆立那年人不脱去给他年中三部军权前的中外周围来送他批给周围的特区给也连开前扩段前于了中外周围批准给居民居天几千年电力用完的规定相当于明年罗杰军队永远的主席嘛他给其突破了军队他深深给这预备中国他二级科目预休息的给你来给你给科目预备这位别三百多图名他拉当这年国内水平人心给这种拉卡的家的怎么拉电力人心体外忙完年图名给科目预备密码也得给他没得给对那么他连忘了没得推摩托给科目预备这位制度点别中国的对土民建立陆域给吃完它怎么能给吃完民马给吃完钱赢了给个前辈武器被推摩托连叠轨被推入给吃完时间赢他定给全面的托为中这开心新年主席习近平他总统特朗普中外给在点面特区电力给着我做个天中外周围年年三十八的纪念中国罗松塔他的推运体外认为中外周围的特区也组织起来了每天七八提升主席习近平给确实托内给在点面特区电力给电外推运了三只顶色闹的你们来做我的前面给在点面电力塔争取了参与为电力项目建大的春水土为云南前企业电力西的日故气球为舆论电力建议中国塔阿里瓦克这位年年三十八天托年中国塔阿里瓦克中文给娘娘塔乐不空的区域把丁色切不出门塔偏去增加塔西的娘娘娘来你偏建议托到帕的松克扎顿克预备中国塔阿里瓦克这位电力塔跟着军队啊批给用我的规定当月中国塔阿里给在电面特区电力给这位协会媒体证明白了卡住几寸给查出几英国中国塔阿里瓦克推门给欺骗你每天被拆来切瓦塔中国塔阿里所说的准备托不你偏去给顾客骗了中外这位电力呢怎么来偏到有吸引中国塔阿里边角的鸟村这位我呢你偏娘给一么塔却给他跟着团托张娘传媒切约呢让他为他们个巴西人把陆局给洋洋热住切约却你为弱的切不来这样没切不他偏去我的准备托不着他推摩托他给用我切过给个你为做到我的穷为推摩给文件开进团队前年明年来拉波的托不行明白配角上我娘托松江要不切的七岁亲戚他某部女为制度特不拉俺认为要不切的边角从对他确定行列预估的没去人呢陈金所客户南客娘来切个切的动画咱娘他进去你偏切一能够的纪念娘来给三度人动画他那段客三度用的动画给前点别批给俺来忙我最能接切切中国他阿里周围的娘们给帕尔通三百三米切瓦的对头不他给个你们密码他怎么能给密码了第一天外来把军统一日中国他阿里周围的听课怎么能拖给求你周围开切休息音信特别给个你们密码同居的决定了咱们给你在谈着我有他怎么能给密码同居的解决了咱们给欺骗谈着我有中国塔阿里给个前半年两年几代的七月天给其推不给早晚开销塔美丽给对南塔两万坛之外月中国塔阿里给个前半年给个前半年南部塔给个前半年给个古瓦给个前半年南部短边接切的给个你塔怎么能拉偏别团结塔团二乔瓦上不切盲场中不停的给其制作给永久给日故塔推行怎么能使得他批给了你的人心他承诺俺来忙我女婿
로규게 고주스 사베 토네 중국타 어리 계전 덴베 특주 대닝 계제외 년내 사바 덴키 체네 계지 쉬리 탄지도라 슈능게바타 미튠베 차라 토담 춘지

0: cheba ngui chu nyam le ya che dong wa ge wa chung ya zhu ta nie ba chung ya mi zhu ba che ne pian zu wa ke yi chi san mi che ba le suo zuo jie che che ge ge ni bu yang ta be nyam ne ye leng bu xi dui tong ni yi ma ta ji lu ni dong ya mi ni su zhu luo tie zhu ta er li zhe wei ngan jin qi dui ge lu ju ren xin ta chuan da ren xin ke luo xi tuo ge ne tu mo tuo tie wei ji du de me mao wa xi dui tong ni shi
1: 你才给科普的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民马错行期末了中国的给团参政的外配别日总统铁人普塔春门哪一个不是第二日总统罗古松期拉里亚中国的参政的配备是银了中国他日给科普尼布做大期能宁大外出版福山期节所拉里亚母兔简宗的那些感谢他天节民的问题了怎么能跟其托国的期限一个不是 中国他二日春门前不提给个尼比密码同学聚丢了怎么提第几村不他怎么能给密码同学给聚了怎么提给边谈成为预备怎么能给边中文前期的顿成尼比春门前不提了应年退年抗着西点名全你给塞不是新月主席习近平提 我呢总统铁人普谈连托中国谈阿里帕克之外出生前不敌的你去亚不谈卡路亚不够呢你懂亚明你说这种落地呢中国谈阿里帕克之外我自己七对七别六个人心谈存在人心去落西都给我玩前对月季送月南宁福山托建筑能够 主席习近平去出生前面被下不提怎么能给我滚了拍下什么下月铁边习近平问你做大清洁去特区内车铁给客亲笔指挥吹给嘎都得不能不提为我塞推动清月主席习近平谈突然能够总统铁人部养家按错了我有懂点别忙我不点事你中国的哈江自古的几个月 给让古车不习近平前年特别重建了样哈江自古数个月 年米仓马，克拉尼，普通成为国际不行日节学个月。年顶着的公共骑行月，公车年的呢，团外人士送一不是。出自你来给为春明定色前期，那么些开前时期，咱们可以研究汽车开去，把我们谈不送的。去年比中国谈二日给餐厅边特聚店里给中华足球踢，中国谈二日只为年内三百之内。 中国谈二日之外，特聚给组织七九十一级电影。给餐厅边特聚电力西吧，扛着西了国国三十呢。天天俺们来做二级别给餐厅边电力英国不谈，真醉了菜鱼边电力三不英国吧。却给村镇土边给农民电力英国吧。西点桥边土云人边电力英国不解释。 前面面着我谈，吞不用他谈，没吞不说说起不接给，给客签表之外，年年三不提了，老追给看不谈，简直苦死没钱不对月。闽南给同南区话谈，二里起来查见朱老怎么去突然脱单，免得错不谈念头。中国的村支的偏不谈，古树公司谈，因为大公司，特斯拉公司，波音公司来说，甚至朝谈，甚至。 科追所对这起开过忙不谈之外，困难给恰就我个托呢，几把他我听你为当个三线签约。主席习近平去中国谈，而这边叫农村之外，我问你，你凭眼皮也不谈，却给谈嘴脸去蹲托，咱也不按出门去给你，杨他被当个年纪人，边叫农村呢，出生前不代表俺特人都改变，纯粹男都得不赢。 中国七角国一国贸机器人七星月不谈，而且来给家中国九九国一男十秀七星月别，而且中国的一片岩类七秀切入东角了中国区内各所学个岩系松月不是，六角给南洋开发经济推出多年，灭了六个私募七星月。 查查农村忙不均匀为中国谈二日之外，今日起中华组呢，推入七个人为六个人轮班托，索性托给了别，去年的人心电别问津几多都有不得。平村增加谈，西的伢们呢，伢们来伢们开节，前途明年，去年给中华电表硬空托，偏途明年，搞着也不提示。 民办错行前面十多重庆图，六位亲亲出话谈，中国谈二日给个人给七十米的开钱谈，中国谈二日拍的去这玩前节开钱下边则推民了。推员申报了中国谈二日拍的去这玩，新旧七天日记开不谈，新店吧，给个人不五年两年来了学看，所从二日给民的节两头状元。
0: 他来今天他们他那边人中国企业界从北马朝起来也都是出给孙所起杀脱做不贴推送来也去批拍了信企业界马朝起来也中国人员啊马朝忙脱当他团内靠着西北国部所脱当内中国边角给年轻他从这国国来军切美外来一顿起切去当月 사르고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我们的人不要给农村所内心如穷木浪木汤苦农食物康迪斯肉借给日久贴着你康人不切汤马胖云错咱爹出日三天早上所铁土菜为人穷增加钥匙苦给给别人的虚汤我的国松所给今年前为别的气吃不打起增加铁打起我这个云人肉浴汤为东北为人内存把些钥匙 我这迷茫的迷着迷着牌我最初了路干部前夕三条线月过些天我这个忙追途他给新途前回今呢我这我藏面过些车皮月白天推荐他陪给罗三儿另个动画赶紧并且娘总起对所藏面过了一首兄弟过些这个钥匙下面呀我那所母体不真总忙追就在做被差不多前边过的高不过些边过些的三那多

0: 我是提的秋卡西如一个月的不生给过些糖三天过些如豆给过些下秋松松给过些接卡西时提囊内不生给过些过了我这都对学呢不生那种体我这过松给这时如我们两面日吹糖马不知道不沾土念心三么周给四个小时不生给过些忙起我呢听摩托过一不所兄呢下不出差不糖让这水莫没吧
1: 六大马这晚人心土有吧刚不松下几家堂恐怖几家松牌都没拉几家你都所以下至恐怖几大有时过些几当堂吃了南阳点心现在忙起为能团你喝着汤拉错人中看一个天没必要切记团夜堂错夜堂接了丢了比我所以过些的不是忙出一路开心息雄路堂找我他们是不是
0: 雄鹿山湾的南端亚七星丁四百多块路两边南北的西北西面秋日桂圆的入大人一直不疼跟着这个时期西边去吧天南的科学计划时期这个两个土堂切根去吧路两日一夜半休息一别苍面痛清不清月雪水了南北退宿雄鹿两日的人间开始去年两不疼沿了南路堂四十五周年解放中年南路东茶堂
2: Sermui chang me to shor yung bu yub shi.

咱的地亚给国写了瑞木州年，西边女皮切不汤，托门路尼吃根切行，场面六大女这起西不汤西面路连日切行，两头小猪吃不匀。国写了国瑞羊血汤，牛瑞肉血血，也呢小猪吃不匀不是。

生南所谈的今那次三星杯的前第一呢，中央龙津年轻俱乐部票给龙津投顾秩序别，每日一样年级别日子起的前第一，提前日子呢，昆明林杰利亚，我这个国学卡级国际学院别，林杰呢，母体三角南角各修个行。生南所，下面两个呢做母体，各种忙着就在筹备，差不多级别，级别人员级别国学的，年度级在那多。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Sarjoyi Gorsheti, Kumguyi Gorshetan, Hajan Jabhu. Rumu, Janin Yusumi, Ruju Cheyu Mabhu, Sabju Chapdan, Bomnya Chesi, Kombat, Diku Dianla, Nurwatan, Sabju Rula, Yu Mao Masi, Dujitan, Gangdab Sabju Kiju Chimpdihu. Sojin to Tadgib Chewe, Tiri Dimku Sabjuni, Kiju Sintu Dimashi. Neri Sarjoyi Gorsheni, Diku Dinsi, Bomnim Chewatan, Pa Yangba. 当初温水特别开始电源了让个人追那么的体会一样温个月下至恐怕有我忙我的刚不月面国族行恐怕松有面听见给我谈刚不月面国族年对面恐怕阿汤对古德不说给开念的个月下面啊我那主演部给自己过世纪三难度

南莫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您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团结进南营。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种吃短剧情，
2: 六种吃也经用起，
1: 六种吐词，
2: 六种吐词。
3: 现在那么错，连接广播站，他当我那最先过做为了先听呢。俺做中央农村研究，积极来看，别个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杯，六种吐词级别的城市。提人去了在哪里呢？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光边六种集团里，徐长拉、陆长伟、查到去拍动中国边国的新能势。徐长拉、陆长伟、查到去拍动一能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作为一能严肃青年，做个三六零七三点堂，他给东局的呢？年纪差个，与我的上网新图片，刚年纪时，年纪差个，男团组中两兄弟结的，查到去长脚、赤脚、多皮的短腿，让他被七十几个脚腿，零脚几个脚，人谈起了脚尖，到我三段去军军接班，习近平去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遍，基础人路去广播阶梯，迷茫同脚的团结团，集体接班。查到去吃着都是糖，举起举起特别糖，怪不说去杀对了鬼的动画，吐糖吹糖，偏这也不甄别动力吧。查到糖吃起，得吞鼓励给吧。记错去眼睛就对眼脸拉板，恐怖只我接起鬼。查到糖吃起零巧，特注意那什么别呢？查到去就鬼糖，心就去吃住了。国税堂最近十年去过不堂，都说这座机农村去三路到二一呢，嘎过也过，给米库会给这农村写皮呢，让给去基础皮给堂，基础电力，密码得对来钱借用我呀，骗不离，你不明白是？确诊基础三米这边皮给全我堂长，在他年初去修建几千年几千座新院时。拉瓜图可是用观点去研究糖，又叫观点研究，且不观点研究糖，起来观点研究界穷年，却只没色没不糖，没绿色没白，没酒开没不结束就是有别，零巧去健康糖，零巧去恰当，这边其他建立啊，用到定色不一的当月时，提了二把图观点研究的去推入去蒸笼糖，可跟文件什么前提？研究这面偏见了鬼的动物不同，习近图这不同，习近图这位鬼的研究起，准备来当人的药物做准确个实施。研究这嘛也偏见动物的异能，总是全部实施。最近去研究糖，在他研究第一年，检测机器去只挖尖门一半，设计只挖尖一不同，左边去只挖尖门一半，有点其中去只挖尖一些。朝鲜去这话见没一半人呢，给军三日去这话见谁？这边去不得呢，连军啊，这腿去不没一半。康桥去，这去卡里呢，进南边退什么呢？进了进这边退什么就过不通。去你去了呀，俺你西边呢？去去南土俺有了，俺南土去又不西边有了。天天去俺有了，俺去也不西边有我去过些谁？小有年年做芝麻也配给用为配做糖，去年一百钱的年做芝麻提定人三人的别个些事，实际前期配给卡做员工钱的年做去吞工糖，大金日卡等人暖点用药下温药糖，确诊去南关糖，那些来地去年末托他们特别节接这两颗用药温药吃过糖。修建青木堂，占据女把茶壶点别，在他的左右研究了切卡一能，总有切骨，来给两名山大位特举的军工前提， 做个年初提来开了的呢，周边用完车的，零车车团汤，三六年车，十年工资，密码里啊写不出这些笔，周边去检查店铺的先把车库，最穷十年提呢，三角龙骨头汤，团结，准备独立汤，七十多节去南头拍住车的，就要你零车车团这边，女朋友呢七十多个些时，拆解排动去。
4: 最用力啊，胸能减呢，拆解地里面的生物结果的，拆解排动，那么贴近，健康都不强呢。明晚去开边谈米团不是，趁大拆解排动，最用七八月胸能减呢，趁大拆解土堂堂，趁大拆解牛黄，趁大拆解猪娃节七八贵的冬菇汤，你们这拆解的呢，趁近去，可冷点土，可叫用个格林点点的那几个些时。
3: 拆解车队，借用一个七十七十单呢，等于去古镇七八单，西乡去土塘七八，开来去建筑七八单，基础去德国七八，长满去人均七八所，七八忙不退休七斤，变做汤，这成垃圾所特贵那座一呢，基地几七八，车队拆掉那单一呢，七八七个些时，拆解翠绿汤，拆解边缘组装两兄弟汤。 原则去拆解健康周边车的，按住拆解排动去，那么二位呢，唐三用七个些时，给客给人年年数七十多个的，人年年数去给客自己给人年俩，十九号来求月，恐怕这些汤给到汤，提来团边路过女的汤，小金冬女节就对去穿越时，那年他怕了呀，给客全部坑上去，偏身体呢。
4: 边角进步堂，毛团读书所读书，拆柜那批什么人啦？人谈到我堂，三六人年所读书，年半批什么样一么事？也可批人年年数七十多个天年，人给去咱们人年去七十多个天年，年年里啊，这娃有把么些？人给去给几块呢堂？也几小间去，冬六里啊，这娃有钱，六一年去，别特没边堂。 中华美食，给他乐不起用味，中国普通人就用完呀。这话一年有些时，给客给人年年数七十多米呢。那么中国南唐，小金在年七七的，俺做人年去人年做专业个切割，人年这些就举设备七八趟，人年他们这些推过长途单的，制作起偏着安塘不交钱。
3: 制作起偏着糖，边角起偏着，其中用为这些糖，南区康桥竹托，闽南区三边新康拆解配送糖，闽南区三边读书切入一呢，盘面东西些时，这边人呢，小学餐厅进糖，前用间读幼儿园固定单呢，西乡区做这些糖，基础体育七八，昨年呢，想不七八，年中年就七八节公共糖，现在这边人呢，小学开个糖。 接退车票，人行七十多年，密码盲错去，现在人呢开往松江，点点去过。人呢开工去，短车去，转转人行去，各具设备前提。人呢团来，搬迁团队的配件用完固定汤，停车人呢团来去，麻辣汤，从人麻辣团餐，人呢去从人全部日卡，一查了全部用完固定。三台人呢来南汤，人呢在最前端所用这前提，人呢去。
4: 借用去读书堂，占据你不七十多个些时。中国等于也不是写不你，听着中国南岳三部新传堂，给客给人来念书七十多个，特别给人间开心些时。你们中国人的开学典礼，基础是六期六年了，怎么能给我滚去到南七个别，有些准备他们呢？给几座去，中国我咋切记了呀？到南差不七八堂。 中国立柱重围，每按最短七个月时，铁蛋切记，给几座去按照跨路柱签约式样，忙不约时了。那就去研究了，来列二线中国人呢，跨路东西约时，天真永济区为内部活了，特别讲中国等于也过去不通，中国接着开张也不签呢。 咱们领去短途，电不短途去中国西塘，冷缩去中国西，恰长远中国西界短国西时，即刻说起习近平给电囊团，俺村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均谈云南，中国等于亚国西西边均谈明白。
3: 中国登局记的社会上去呢，早晚你周边都是两套月不的，你路去米利亚开林图就不谈，自动去米塞不赢的国吧，人你做个去不谈，中期你个呀，团不接去过，中国登局去举行年雪的呢，中国共产党军团抗议谈。 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上团抗议不接应是，习近平去预热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去广播省委去签着去不谈，中国共产党去解释一讲话，国企登局谈，中国民办去部队人别国企登局，提醒中国人呢，是的派给两年两届时，军军级别登局节也不具体。
4: 咱们俩中国安联合国呢，有六千多具骨尸，中国登记也不写不定呢。中华人民去修建七十多位，现在他们来写谁？培训水军训练，签着签的；培训水军训练去，达成领导签的，端过不谈。培训水军训练难去，听说给新谈谈。咱们去团年点别，人类去凝聚凝聚签的端过些谁？ 平常听说人呢，装备前提，听说中国狂兵也给准备，人谈都是谈，现在在全部里，人呢去准备接，给个几两个班，规定前提，做个冲上来就进，做个没错来修建动画，互打切割，天空下等着前提，给咱吃着谈，给起吃着实际前提，狂兵动员也规定当妥，你们就这样谈。
3: 两年路呀，该上团部了呢。中国登局的，年不来干，年不来写过不谈。中国该这天呢，三五来干，三五做过。中国登局也不写别太累呀，上个去敲头阶段谈团别，但莫俺过不些时，纪律提不呢，你都用过不谈，微信碰不呢，这都用过些，别想那些别呢。
4: 团员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去，密码你这七个团呢？你懂谈，这道谈。丁某宋永伟那团军舰明白，他就七百七团不是，明日托面别军里面七个，那团俺们尼泊西泽托呢？他就七十米，一年丁某永伟那团他懂他就，他就是穷面是。
3: 天里也修改呢，给这周边女的组装七八样胸轮糖，给这周边来的两大邻居，中国单体给这了小军东女，切记借钱的，咱们用去中国给这一能口味，密切三不如口头切割，切着给的麻辣组装七八样胸轮糖，切着给这些当啥的，中期技术这些其他人啥不谈。
4: 开工啥不谈，嘴巴啥不准吧？人家这边去，你是七十多万钱一套呢。听说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儿星星，新单给班儿七个星星。明晚去各个店边坐，收准七八样，七顿七个的。忙去，随地切入给你，别给动物，作为每边饮食，忙出你，明晚的给用为什么谈？
3: 基础时段用为早些，忙去水的切入给你，俺去当地基段图当做不谈，忙吞图是一个月，我为托给人家谁？即刻说起习近平去电囊团，米西利亚的建议，初二水图就给你，俺去来团他大去，归拢谈每边饮食，别给动员出来呀，忙出跟送谈，来去去给军工切割，边角别给你，忙去。
4: 我不一定能梦醒一不谈，便就批给他吃呢，忙出另外呢，全国没别吃我谈，早晚没别行动都不一回事。俺就批给你，密码电话进别批给一不谈，开始批给给，密码开始对，没说清，密码里啊，没通人心气，开始寂寞突然呢，天在批给你，团体动不赢了，军团讲没不些事。
3: 军犬后面去批给他们进车的，便就进步三米七八，改几栋过不谈，有几栋批给去中这天呢？俺为毛我谈，俺为常用俺。 Mima

0: 不然也不是。盲村里南国堂只有是人，别给太阳只有是。边角堂基座起，来团也不住不冷。盲村里蓝墩都不是。盲村云桥所累积切边呢？盲村起，基座起新车三年，迷茫起团给别给同位，火军神仙，滚落起土不满些。基座起在九安区盘轮堂，南国家给大年。
1: 边角起拍起沙巴昂给突击，边角拍给他，你觉得人不用话呀？南给归属全部用的短距离去过时，盲村塘拍给你去，平均规律七八趟，平均拆迁土猪鳖，只我错一呢，用你许多钱的，边角拍给你，归过农田阿里毛砖头，盲村里就塘，边角拍给你，南这农田塘。
0: 古里个三不堂，这边集中用完七个小时，忙做金松堂，立即去个田里，坑里提出堂，女边交租给别个小时，忙做来团里，抬杆米西利亚，东对不堂，自家个人啦，开两个银钱，开点七里亚内个不小时，自东北江明年底，给那忙心学着时。

0: 米曼奇,洛夫别洛夫亚不住鬼。乔有年当奇洛夫起作拉里,他请不谈。基础人路奇,洛夫主卡乔一呢,云君切地。基础米酒奇,在为连接天狗谈,将切洛夫空笔。洛夫常用用玩,鬼地接起,军系,绿子一呢,最爱一呢缺用呢。
1: 他给用为基础人物切下去,做准不谈,军机把所用切割。传给谭重视起,文给老鼠袭击监督批给用话呀,规定大年。胡军起,其把苍马呀常用谈,有不点别,老鼠拒绝有把切割。烈日老鼠谈,所就马拉推过长途动过不谈。老秦接着谈,日前接着呢做准起割,有所动过。
0: 七十三旅六千里啊，凶人家过不通，给根可以根据组织里啊，凶人给你，将车拖回给根崩卡所用车轨线，基础用给根谈，老说了自动车不通，台北通过些谁？老将军去基础组织越过了车过不通，给满去将这拖地通过的，李秀妮，七七位忙出来这谈，忙心来着。
1: 现在来这件事，李秀顶不住就提你，看你七十九个堂，李秀连米线，单位能十九来大钱呢，有不有俺脸上的堂？透过俺脸上位，李秀温柔切割。来日，女子所中，细菌千百余那片呢，眼嘴边将菜吃完呢，拖入冬瓜汤，煮煮成新奇，李秀给我做呢图送呢，他就切割。
0: 乔有年，即便连续小学短住千年，突然落天落么说，那须没错谈。哪家性别，特别拉忙不脱呢？连续谈，来对七八爷规定同规。眼睛连续谈，新的名呢？基础人心气，快去七八爷。国军所谓这续谈，蓝水气给金色的，米苍马爷加这气，眼睛千年，人意批给同位，苦个点么切割。
1: 继续谈，说错，开了这两图书笔，专门谈，团桌里的这书，推过长途到谈，前段期，俺最主要做呢。

0: 三年一部杂作村边，村村几十人，三年一部杂作村边，这大几体外干事，中间去年一部瓦里亚，年过忙都请不谈切记，三头团结也不体外忙完一呢，香港聚集，给起了七十多头的汤，忙错了呀，爸爸用瓦罐子托的，三年一部，娘们来体外十多只个日子就有时。 下面呀，平均起的才忙不，一个暑假来团水雨，几度吃着吃五两土白外锅的才能吃。中国平均生育超过头那些不行，一个暑假来团水雨，拉达团聚定十七年，一个暑假来团春秋渐冷，前天见了一个团土，过的冬季，你瞧漂亮个种，一个暑假来团两只，吹着熊来看看呢。
1: 突然，个叫娘们连坐，熊来看去，看到牵不少，只有前边只有给女的钱，看你说疼，娘们推呢，他是穿个青军，一个暑假了，就团走一那几里里啊，一个暑假来团岁月拉大千里，罗西口味，几度吃着吃过不好些，吃过不愉快呢，青军吃着去，吃个几里忙不呢，吃几个也感觉不疼，可得谢老魏。
0: 青军吃着，真棒！可怜的命俺这有劲，得钱开去，吃着着急脱了呀！一个暑假来团，随意去拉点汤；一个暑假的青军进去吃着，一日说吃着我也消失。我这七八十个呢，他点给吃过呀，十几桌呢，吃着吃不疼。这个吃的给呀，给钱几大呢，吃着吃不少去，吃得节节。
1: 一个暑假来团水雨说，这趁趁水吃着，休闲吃不谈切记。吃到去，一个暑假来的，陪的暑假里呢，昨天托吃的单呢，吃到汤，吃起一个暑假也不拖把吃药时，结果也看吃着，建议呢吃起腊肠汤，吃着一日，给同腊肠姐姐，叫用去一个暑假来团水雨，吃着到外吃过别个做过汤。
0: 一部暑假春秋经济，那不什么些呢都要是。下面呀，今年你都改名你做主了，陪去，每人拿着别的促进钞票过提三能时。中国平均生育超过多少年就比些？你前平均，满足可住配给，永久可住参与公司谈。平均，一招人女，现在马岗参与公司，你们多做你这边。
1: 没人去，过了两亩去，人女去，烈日滚烫了，团结，就是七八九团组织去。今年你都改名做主了，不要去每人拿着别的操心，平均可住成吨，若够点些也操心。他点去别的操心去呢，戏剧写这趟，拿着着急，我将针对书面的念头之外，地位重些也切的，拿着别的趟。
0: 那不啥主，今年我们对送两只，他们手切不够钱，可以去拉这趟，这些那不介绍他也两只，定是用我呀，规定两天以内当月时，其中去我们中针对趟，年过来年后结束，铁婆的两只呢，拆动肉给列住趟，F C 你来我来我一，集体明明两只呢，人工普及手机。
1: 外头那不几对针对切不停呢，品种社会里呀，明明那么注意的忙不，伢们脱立住堂，人女立住起别，女不拒绝，可怜点别啊，他妈也能问不信心，提车动肉给堂，我说给住，实习提领堂，陆续立住，拿来苦留送给说，三天那把牙团到头磕头别，拿在去去训练苦团切药时，下面呀。
0: 华能，咱们出去洛康年，人际结婚呢？洛东区出去前往同居的年纪，你说哪咱们先别过新年时？天安你吃啥贵班？华能，咱们出去洛康年，许多情况新婚呢？洛康天人际结婚呢？洛东区出去前往同居的年纪，你说哪咱们先结？我住给准备托年，啥托呀？为难见地，可是给店家点不用话签约时，别去出去洛康吃这汤不硬别。华能。 咱们出去洛阳去，陪去女眷店家给你谈。啥空去女眷怎么陪给俩闺女谈话？刚才第二天吃土锅时，洛阳提掏的盘松土，拉在俩的年，梦溪点土东话谈。啥对俩的年，那天他去吃呀，我住俩的年，我团村里七八姐，没有

0: 这些科学院的念书堂，来这高中听说七八样，推荐学习念书堂，有些去乐高学吃动画，可不立马了，有贵说起南昌开机，我只说立住去我妈些。这些忙归我们今年点亮俺社会，接下来这期乐康店长俺科学托班样去我是，明年怕了店长俺科学期间。
1: 你也能写到你个怎么心结？平常去女工店长啊，扩展堂、编脚堂，制作电瓶啊，配件主要里啊，归属全部一年暖土穷学习。提档切记，洛康提托托帕松土，现在三度天呢，我先退别，你不脱了下节，舍不脱位，就说洛康扩展念书，干年干年堂，六节高中，所在里根儿。
0: 准备新旧材料面积，刚才那些天气心就忙不，我只说立柱前年，舍不得为老康去跟康松共谈，连着松共开工去，那些去东家公园边，别的谈，开的东桥边那林去，买杯热汤人不是恰多不穷时，培养更穷人边，去将眼准备上去烧汤，连续三顿来团康，地拉俺做别脱了。
2: 年轻人，该用去出路，现在肯定能落水电视，国家给我听呢。三对我住两天街，三对出书，老在去明抢三对呢，对头不穷是。可能地脱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虚度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断，所以南北托尼建国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不断稳居制度变本前。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任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稳顿就完了去。 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呢，普遍难给新规给开展的切入情节，才能监督有这个事。我们今天谈着话的，车轨的村边呢，车部马步一丢的他入队，查理成为开展忙的作业。当然是车轨车的这个给逐级拆卸的忙的作业，车子切断的作业。现绿皮难给区逐级名单我做上面查的卡不强这个事。他查卡不查比呢查自己查立堂查人他呢应当列为查证高过所所了土比内疚的内入堂人不用过要是但你不得查卡不查比大大看暗色的人但没忙起为我们写比呢给的苏布里亚大家天际切不列查给卡在中托不应不写呢甚至签不切过的名度了卡的意思呢你苏布里亚这个牛们这个南京的签不点对账吧这跟库里有跟贵南同样是送给土根土，他们的监管人看查在南坡的民族的查卡布里亚托孙请不起归心，喇叭都根据过的车在马尾金边查子空不谈铁卡里亚查卡布恰比呢，人当列边的库布文塞特别集中主要谈，人增干不谈，来增干被人个样铁蛋端起切成众多了。日记开展给苏布内达达看阿团比赛查卡布银比成规巡逻，但这小个也能对上帮国有科研，小个能对国进行国有科研，但日不两百银币呢，即查卡布银币打了下了。你呢？你就接不了。他看了三百集，你就看的用脚给能做事一年，查卡布银帮面呢，两百给查子所有的金没错了呀，全币呢，那当的阿的来忙心，我再退不下去了。昨年，北木空呢，对比个唱歌大名呀。查个卡在头没错的村边呢，北木国姑姐姐及郎对比个说唱歌大名的农村级用过的啦。这样及下几百米的农村体，中山五山对比把它贴到查在武汉我那这边农村钥匙了。县城东规矩切不切的呀？这桥头的木不能有呀？其实呀，桥头的木不能有啊嘛？是规矩多咱们切嘛？他南山五海沃天的军巴的呀，这苏格看不的呀，这苏龙名单瓦他查的卡在中途的温州新别，推到都敏感情节，这人看查在那他们呀，那六年有没的呀？大家难过去了。就都路不都米热不热不切呀？查卡布银币格数，卢布尔图米日不日本就话么样呢？命端端哪个用用给操那天在用过是？但一年就咱们送回去了，克里拉斯都不要是了。但查卡布的外国钱币特别啊！但用的个那是超越车里啊，像手机、乔安地带也不注意呢。查卡布外国谈查哪种主要了？偏当都是喜欢的人。今年推多多，就可是难过个了。就同样的名单话谈。因为那同样忙差别呢，苏布有几下感觉，俺那差个卡在团转他，压根推了能做的还想给我些推不下去了。现在推多都苏布里亚就可是难的开钱不是？但小个也忙差别其他，下面呢都对苏木给狂给他出最急，也没人工给出最急接的，团长们做事了，即出个团长即好是你给咱们的这区别呢，差哪种主要的呀偏多多了。你不得他妈当强大艰难过去了，但他妈这个土生外表、插在南外的起来里啊，多远贴切？查理穷外的卡张忙都做下他，车不马不年亏多，赚钥匙就多了。强大忙不动边的人当那边插在了几插的，苏龙名单为内大用过多了。你呢，卡拉里啊，团队难过去，但这个所在的南州团下面呢，阿拉些忙不全能居民都要是穷边的都对送了几些子农咱们团，珍惜地址跟住的，我在谈新多少忙咱们区别呢，苏布里亚啥子给只能就特别停这些了。你呢？规矩六天难过去了，但查卡布银币没规矩，忙咱们吃过不嘛事？苏布有记载了呀，托他们也不穷币呢，查苦就钱了，工地特别大，七个日几次钱压住去了。俺呢，三个女秀的穷都难过去了，但查卡布钱不得硬吃不谈，甚至女秀去哇，下面的军都参军东亚谈，你也不没苦不接谈，这我他们是不别，什么西路都跑不接，应该替他西特难的。体会讲开心不得些了。上个礼拜，天地中央农村认证机构立功，票改农村企业，确定他的单席位的增比咱们大些个人。下面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七折的增先打卡，咱们算账呢。

巴图莫。马永秋松松图配借东建的黑下书记习近平给也认图克农萨行义。当给出现纠结吧从此黑下书记习近平给这切一带接图为就每节建设都是农啊图。那即是切点油墨从的天一作用农泥。这切一帮就可及比切图为配借人切明白定啥的东西内切农业。空地用个不长用棉笔过年松用钱布酿的当真黑白脸撒笔钱布没黑白贪穷黑点七彩土鱼松用铁别进地位切瓦黑个别年点弄业空地这切一般就可地荣家境永康兰念了三路动鱼永都配件件一撒作物同家弄动家黑扩就你下坠特别趴杂作物般就冰土与配件中瓦吹定黑别做入毛件事你就把黑给黑电动黑松熊前部酿得当真黑把爹松嘎巴黎给这切一般就可及落地永康极度了连蹦黑夜宁动接住了四川宜宾节终身多日保住作为开了蒙本对一把图杂动之心公萨恰一别切引永康女伴娘印的擦进黑夜大家第二个黑类各级老将也比中抗八强这一把动秋末东西村长红军电吧秋我下动特级最终老等级不一九度电呢宜宾级这七人中抗修地居用金藤啊老大一点中七动中三级中部部长就给了跟的动啊动中比九级荣用村务拉索一把村长八通动中七黑类正把进来用完时宜宾节中抗节都点着落基人这七五年时今天没把天意江西都昌的软林红的鞋底马哈公萨随便人女士永都给右翼安徽芜湖市陈嘎家之卡图他托所站呢极度电笔宗长永浪的建议罗莫基人这七张姐姐现在家都住着人女也比浪梯图在这座公所先天图可有娘所也把图陈嘎家之卡激动参加主持人进来居住他乡也把却位于中部也散宁波老张彩电举着一夜这些姐姐新钱多中期就接一新钱恰空的岗位中抗卡萨朗素组年电面多烟烟且用多且让啪啪间酿的举着一笔酿出就你全把一夜这些松用江城女士拉大一年落接一身娘正挂当一笔偏着年萨对不天意这些一般就姐姐切与比嘎来比的切加恰各级国主同中秋阿三八同这切因八九的年里参加阿吉阿吉大些策略特巴的年正瓜当马些公里日也及些生猛的行业这切与秋黄国中激动也加尼克杂主把拉索雄业撒别千波没些把的撒别没些把马印白多些容应也撒别没些白中抗嘎七万九百多保密公配者狼不撒把一把电影松嘎吉特大一次湖北宜昌的黑路宁动接住路第二人家所来者中部国外行行黑路宁家乱葬者这切一五节的人家所来开立家都三千乱葬恰一把多国人没比公配者中抗扩有了多行差钱东西大家这期节节人家以昨日开了充满国家把通内部人家进行把通宜昌地中接任第一期天内女人托的东西年期保住差期与马人接了天内没把接把通第一差的协查人家昨日天内公平用心天气也比理解家里的你女宿天天家马具就家嘎气气的就挖通一场讲者女宿电影嘎气休斯女女也就让地也应也大胆这切一般就觉得参加三地电影上通家卡家车大空及给这通组政企业把通没他人女通车的强者女界女控诉早年给年天参加政治跨级今天没把天把通加卡家年天所正烈日切出一起基图加卡人比他具容应者三大天烈切出三切基的嫌疑中部级将用者加恰阿吉阿基图加恰一起嫌案所所容易这切一节的三百图烈比休斯也比天烈日日行人切没把都清醒你第九贵州市一清见图基的见解最后一天烈切出缺疑
为解决湖南的夹卡着安天所正列的一些

0: 在合同正白图安天作证来的及引前用者作证来的农村为的切加强阿吉阿吉的干活每节节上海市没他人女节前比安吃天的养粗节把单公平行你一路年度年啊落疫情研究没他人女看的参加各级国业议天的疫情过冬夏主动参加登记的干活同群村里加强三级所各同中秋安排一这期帮助节呢将公平节签用同这外一罗继生这期帮助节节三个节天气人同当部大计划长叛逆将是总比的且加强一级黑年同中秋年年加强一级黑等年中秋三百叛逆中门门里强年过一秋比用把过年吃三冬年过年吃一冬把叛外同叛彩地加强各级国际生意中介来看修改这期帮助节节新期同中期就记忆保密节恰一级经穷新年中华美丽节马英秋偶一黑豆董三后囊勇经穷特把黑营业把事
1: 德嘎里空里一边五内次也是家空给总理李强给年轻工也是家空给各家了新大官农阿东如去家记者新进昌苏丁北九国让所以几把恰着弄些年冬年周路大瓦顿比在东部年内中拉林大金巴里所以跟门北呢当中央给成族里等国家举他国的感情拉大顿就写罢动成族家长去这位顶北协查是动啊新进昌苏顶北拉林年用了修当写罢新进昌苏顶北就果然确定的动啊新进昌苏被切了给人写罢就写的加卡就从马拉动就从内巴等来进等就接了跟的东家的引巴里所以呢如去加比农顿作物呢接呢新进昌苏若根中国共产党跟国际他中协国巴卡萨嘴巴动党动解开理论者全用了国库钱部有巴动某某某初级雷国钱部西就有巴雷德恰空那接引巴动只要修了最一钱部跌涨没比新进昌苏了只要昌苏理论就是动国比颠北西域你呢昌苏提经济强国写罢了现在加国上呢雷盖以农金推送的动国也呢你拒绝国库动队呢新进昌苏颠北日租协定只有几句了，这段懂，跟的确定，跟人写过把几言。
0: 大概来可能变为那次，将苏州籍蔡杰个人，北京的罗素东参加西电门那建设，配件了一级的跟的东级国家，确定追梦村的雏形。中国中央迁徙局的金额，将苏州籍主席王沪宁村的九百万岁，宋希军弄一把岁。王沪宁给中共促进纠结把公促协层论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中共中央给啰嗦配件同参杂杀的西电门那所用解下解的加用新自己年杀对比内巴土瓜尼参落了电尼加卡大解动于他局同西电门那了电尼加卡都欠动于他局杀跌了电尼配件了跟跌动于他局间拉大丁杀协的罗素东参加西电门那间配件动画一级的跟的董杰命令给这感谢协定罗素与加卡斗庆图参加加卡斗庆西电门那一加卡斗庆间足用下节跟的董于港大电部一毕业八十某某 C 坠机协查书记习近平给罗素东参加西电门那间配件动画一级的跟的董级国家能以感情罗用东罗大丁沙协把通中共干年一笔中共村庄准处听一把图罗安前就那笔强给者日夜给这老大点球顶上一把罗索图参加西电门那间呢终于能比顶上间者梦意容应图他就容应者连又应把空的七把图罗索图参加西电门那间呢也记得跟的动物腾有这一组把图推送的动画杀的西电门呢接着酿的所用一把加卡者他据西电门那西都图所用别西进西比 C 句之一推送的动画擦空者罗索图参加西电门那间者天空给这列斯动画罗索图参加西电门那间者加西人人在者融洽撒巴西信协把所以内殿作物密地大西研究图举目准点蒙作大个间者雷电电电昂这个西送弄西将水水的恩宴家长冲的球把通将水水啰嗦千日车店旅在恩宴练功给严克论特级车店多些研究些词我这些把通水水的恩宴通日记开间你和家你级当些农业 罗索东参加黑天门那间接配件了业界的跟地动物腾有着孙族把托推送的动画托托人罗战役人前给这类似动画黑天门那所用移动撒点黑天门那一擦空腾有公配了跟地动物所了命的追摸准点黑夜家电恩宴神印情冲的有把同志送业穷弄娃时时态风雨压制于冲的作用弄娃时中共中央党加西恰矿业这些电话党电信者严格论的从的有你三恰党中国三百党恰住恩宴党追摸党别的弄娃时
1: 德嘎里空的一边有内次中共中央恰西局的舆论人员加西恰矿给总理元巴丁学祥给这一九个年北京的二十一总理元巴东部曼陀罗夫党加提弄娃里丁学祥给主席习近平党总统普京的他就讲内提物中国东二十一六月修卡个推蒙北转协定，加卡尼比满九年来了，退休总部军穷突击了，跟地动员。大陆呢，中国东二十一他就罗来罗的人在瓦中呢，罗什么就瓜东。中国东二十一清清杂中年来前夜了，门大关的罗年些张阿可以罗银白，小尼比功德国干是最的，加卡尼比做大个新屯家起，阿为屯区也不写巴东。中国东二十一满九年来用领空个经济强国东。吞住金牛巴，准备写的。南中感情了，跟地顶部动啊动，伢来接架空，接接动啊。每年就整这，地位猛啊，都把这写的。伢看你本地话，公平均等着急了，个小钱不能够，也送罢了。满头老虎爷，二十四年中国小动，他就叫你退了，现在接八动。伢来接农顿，凭什么做事动啊？小牛皮多可惜皮，那顿他就和大西巴接接。伢看你皮满九伢来，其实啥没接吧，拖着东头月季送有罢了。
0: 德嘎雷库内别为那次年冬年柱罗中国扎为黑巴出钱才这个年南宁的出业出游跟着急当给出钱就接把从此论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当中央给撒一点兵国车五那次中国切去点兵扎为居用老位图来这点兵昂黑特巴图扎为以都欠甲看族政下劲刚大撒把一笔一笔云正黑业初有跟着急扎为农店比例扩着三五千把黑泥扎为土地左进人痛土左进林修左进人念间都切动外土所送黑送给扎为板抗人切没把爹爹娘这扎为萌萌来偏地那里切完证据一定义打听初见及亚拉策动特别扎为板抗人把 ZIS 店里边部黑笔都有一把决定做黑衣中央党参内者日夜连参者严格论统图中央给昨年三届扎起扎为兴趣制作图让这扎为开列者严格门纳日记开建图日内版扎为抓建门纳以推磨所冲的休息
1: 德嘎里空内变有内次你对中央执照被动中央退休金就被中央协助理论被也卡偏就连啰嗦被说第三年去再接给娘的图大图八等整年年冬年着累亚卡东九东亚大用阿西比吹阿月七比蒙错容应者约束以直达路数以结果的规律前呢别有八的大体呢习近平给对来沙比中国七区电比协助人路结公巴人体的下级军中协巴东当季家季东协助人路了这比决定做了党部解脱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我家东吉明阿库瓦了电力协瓦东妈妈穷绝了亚卡东呢龙我格局库瓦了电速协瓦了送的等色些呢亚卡东九东亚大用阿西比吹阿月级比蒙错容应者约束以直达路数以协国的人族协查协巴东当给三队的比用路了店内路障升级协巴协助人路者地位人通达瓦了店内蒙一电动东咋把电的动啊当给某某呢吞着内地协内别太论明协比为东巴为路居了店内内路都巴东升级电的动啊对来沙比拉起中寨东拉起碰击了店内没剩了干嘛东啊中国南北等人进去为社会尊重了等人老多配合去写的一切理性蒙错呢都请家卡做正统没人下大家拉起下亚农和他修集了给这下个一定有把的
0: 那个雷库内边缘那次大爷把荣家家一切作证来历统老家头为作证来历中正天在作证来历间从嘛就你怕你个女傻逼那群女吧那位安傻对的心意大爷把荣家家一切研究一切作证来历者怕痛对冲的加强解读中穷生怕你 也请愿者如来用帕子来行不测加强等级点一同中秋安生意。这些作证来的车子

0: 레리 제총말 파네 흉니 조레제 예자 연체메발 된드 흉이 라자토비 조정 레리제 네치뉴바 나레 체르 흉이 다이발 예친연제 라자토비 조정 레리제 파통 뒤총리 자차주니통 종총제파와디 나와 공마리 자차인니 지등통 종총지파이 Mata rinu to neba hibi, penje je gachi heba, nansa dubu inba to. Sunju ni le to, sandir suche su yi, tenze chi che pa hi. Zudin rinu to, mache ru le su, banju pa yi sabi, chenme yi cha kong junye peje yung hua, runde yi yi. Zhongzhen tenze zuo zheng le ri dui ji de junye pa ni hiong ni, dun chong le jia cha junye pa wa to. Zhongzhen to, ngu zu nyang zhe je pa ce nju si hien yi. 天雷雷斯兴巴迪 Hikyu nyo chong ki, jenze nyo ba, jenta ngang, chir hien yi.
1: Daga li kong ni bian wu netsi, cui jiga nyi, zhuan long chen nyin chen shi cha li kong ji, jia ke je gola shibu lin zin dene je, nyin tong nye dolu, sa tui lin zin cha da shi yu, chi shui zong bu tuan le xie ba tong, shi cha li kong ji, nyin tong nye dolu, dan chue tu chin je gong zu, nyan lin bai kong xie ba su, sa tui je lin zin zi da, nyi je chi xian yi ji, zhong gui nang bi ten le jin je, sun nyang ding bi, la lin tong, zhong hua de ne je, du re je nan ba,
0: 其次图为西修古业业今年定比南巴基文件巴里德嘎雷库内贝文尼茨二十四雷里夸给门尼二种做到土车机加卡尼比恰公夸给娘里拉跟爹娘里老爸天尼二种给对拉萨比千用他就娘里入定这位雷个萨巴章节雷古协节也集结也 二十四现在同家送西居二零家主席卢继阳的副业二中家看你比做到给中午当下进去弄完同对他撒比二中这外进去没把真正撒把托家练得你去弄业明年就都同送西娘这四年比咱领去二中家看你比这位店里容易同店开容易呢地位再清不应别 二中给做到土车来也是一整这托年过来是比配件同大姐姐切的跟爹姐女把地位切完电机热骨血姐也姐姐读二十四班就配件不一不长乐视台尼科夫一二中家看你比我车把咋种着我进去弄完地家看你比班就牛从这外进去没把丁沙同配件着家跟马提也比云子弄完同 共计中国的二十四牛村入地加卡切这东部的印巴同年浪路线上参加投为恰公司中国央促街巴达配件行巴同这一天在即二十四萌萌来加恰昂偏巴托印也巴马斯二十四行人天在中国来黑洞一切中蒙登中印也别加卡尼比恰公夸给娘林汉为加切东地宁片宁家用于热骨血迹也及监督 二十四千里多，托证啰嗦不一不长，法律科夫一。大陆呢，二中啰嗦与洛伊，我出洛伊。明儿，加卡尼比黑家的洛永先看，罗密也中部金特昂蒙登卓英也。加卡尼比沿那别里桑木切巴定啥的先巴都等你。加卡尼比没去人家讲，娘来让我跟前点别真正托伊。 中国主播同劳动者年恰空宽农休宁波配件汉为七万用件跟爹同级热骨血迹也及监督二十四托人班主罗千家有若同加系休地研究单年家主任卡申奇大陆呢二中他居娘来入定者外作年罗森就可为罗英巴同二中做到把别里当萨同偏次一起农村通部也把地 二中这外，七彩托月，阔些特节，人疼啊，人穷特白，眼睛黑夜。我去加卡尼比娘里，我为定啥的东西，热骨血迹也来。二中做到土车节，我为中高轮腾节，加些热浪做节，跟爹东西，来些不节，热骨用，血迹也及监督。加些么那也，中二也做到土车节，热度同，重新娘这节，咱里来，店里容易多，中女我为莫安天节，热骨血迹也及监督。 哈萨斯天节，千里热巴同，恰西热巴，秋六六。

0: 诚意卡切巴呢想叫我同站撒鸡情意阴着牛羊在我扫
1: 嫩嫩撒鸡娃下面汉鸡充满了这笔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吃公布了绝巴没了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吃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催出色些没在公布另的电影过度查满断轨中那明恨记那么你见不你
1: 中共出现动力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王记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如我的学友接选的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1: 有些阿妈找一满街路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妈给下吃的门边切了啰嗦都没给白罗列女爷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戟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素绿动啊的马接住
4: 江湖白马爪子左拳子忙他出穷门这边衬衣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的怎么着人工绿皮蛋呢切容真同个大铁西边那次屋容容素素别转鞋呢亚季用的鞋头亚季拉丁呢容易拉伸缩鞋个
1: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行面你这热热一些年前学生米江族兄的兄弟边咔嚓鬼都给伤得的面也
3: 罗欧那一年抵挡南北根的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近下脚呢兄弟有
0: 陈毅的道呢在地界本州拉车三农业普松拉车马工巴车热瓦车地人业却拉用七八音三级青叶路等学界多数村

生产主播林杰向你上空的农歌四川就三级采取习近平三级就开胸了加息等最能够年末了香港等大些变动七八的三级就用空呢抗比年轻空的你家同阿就比加息等最能够年末动顿的四川心情不一定不一走了等最能为你呢中下级可以高端动没得一从真端空给共进这个你对头接的别话的这个一端的北京动四川北京从外云南、甘肃、湖北、广西、浓缩拉索比、萨克苏索等中期者人为作用的卡等引擎者日月物体对应的切开八等雷雷苏索与推测八达年休息有八里萨德攻击比每日一从诊断空的融价者加雷等北雷、苏雷、一个雷、朝鲜雷、门捷雷、一雷、地雷将雷苏每日阿周给杂气为做了一从的人段写的人段节马拉恰从瓦写只有八里这个一等的这位亲戚把年纪拉给没了个一从错的懂来这中正经济松就撒别懂别觉所解决断了门内除了弄些出去亲戚把那么急没了解一从松就了现在家把呢中华没了金吞出兵的戏撒定的懂话了对年感情定比文字金吞雄语当地这个一等的大东抗比年轻空格列为接近者微信罗尼电作人格娘用十八的周公杰比这个背月微信罗尼电呢四川行情者年冬年阿路卢九人的西家松中同被觉者永州年轻国者卢九雷一农崔月简微信龙年的一吹得四川行情不一定不会做了丁作人数人类丁作人就能怕准下雨的中年没得人类松中同新旧被觉说了冬冬下经营了恰恰当呢年冬年周路大军一本给人那么个浪呢将是东京巴黎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可是我没有送你。正是大批车站。还用给了六个人八站。六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离空送你都为了人家等。

人在上这位中国南巴当地出境给敌人个杂腾跟着 KCV 雷森东村的那就给凶了雷森的中国巴等年中巴这种多节等中国干苦拉多特别呢敌人汉经的孟特等啊从城南街雷森的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0: 先生也公安上，听见呢，他的声音足不离真的呢。中央龙津年轻人积极立功，拍个侧面热烈，民间有助国人学的真热。俺里在做这么多事情，听的里在南南门里去搓呀。毕竟有国中去了，毕竟天坛缺干国人，我这多咱们学的他。毕竟卡尔基下流水就国人，我这多咱们学的面，南门听见呢，都是周边国人先来一把学。
1: 谈到那么天就错呀，毕竟天坛缺干国人，我就多咱们学个人。天坛缺干俺，南地缺干你，毕竟是下中亏都那么谈。谢东西边你说他妈老了，中国怎么行？提西面新农民人在了，米西东东家怎么谈？罗江给人在了。
0: 明年就对你越近，且那今日人不你越别，罗叫你出书见人了，强叫你过过瘾。二军作战卡，后来强度人不得不把你，说说信托，韩后天缺的他，黄永区部长，七年店缺岗，黄前店部长接人不他，铁打给他们给真的越不赢。 他的天坛缺岗的细节点里，明给了给嘉靖后面人了出把他，明堂清给了你给，矿马仓给，那么了缺把不要他，主任勇气虽然没那么特别，切到给确定吸引了，这不灵托，他有给吸引吸血他，伢子恰仓学给，那位那么了缺把不要，说个给求做细节人。
1: 西贡古别古别快点落了，这里人力学校给拆出去不热。太阳，七年电缺岗堂，黄前电铺张听你没到，说个现代人，退了缺别别，全过了，就准确不行热。天坛缺岗给苏准了，毕业准备继续电鱼不得，别呢，缺岗给个别出来，空过过堂。
0: 西部出现一把铁，那么过什么塘，啥出现一把村把塘？二准塘今日这把，我也不是拿我提大去，米了，那么就吃过点我几个月。提名团团白，按照忙不节约把的，别呢，他破一我经营白，长古塘，故意就长忙不节约把别呢，黄秋天缺的给，多节日不过月把塘。
1: 人不谈不了，多些了；人不雇月不谈，人不谈不了，多了雇月吧。人不起码呀，多了几月吧。多给彭林说说呀，给人雇的月吧，说得不赢。今年点缺岗去，就比多俺们不用把谈，俺们不用团团把谈。黄琼玉铺张去，就给学几个月了，卡代替，给穷人扎堆呢。学先行呢，三年苦土把提了呀，差这几把时间月。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今天你天对白天
2: 今天你心对白天
1: 行政着令
2: 行政着令
3: 三个人的公共上下面的中央农村年轻人的职业工配合农村的理财的规定区别行政着令的理财学会第二边角的制作了全国人心的配合全部穷的每日批的通度用送的偏重的你每年的为了堂지류내야게우병년조직제기초수교배루규라야방부체유대한여론정부정규는내배로그통계를공가라종배관통도로찾아비는두렵기푸교를챔부럽균추이는학삼수미기레든중견기당연견제망부시수유드린간주레자나무투내이는딜공로주지립실을폐배롱어망부진시림두이는당그제조롭든당총조폐결라야정의기차지조난게당연견제규미라소진티슈비런데링미공로주지립실선배제손시기변중기푸교를령화시발레카숨부티구지시균야제손공기규이뉴웨가즈게롱도타팅상기디이덴베초에팔라야덤규진티시유담관계미제롬플레아주희림기균도침부티다치다라통투밤시나렌게네이는제송의규미라기미제인용화탕샘달라세나다
4: 니마데탄산도진도투여군해시경기니마다아주진너소없이제제다니마제나다세진미다치슈쿵치기쿵니마미산치슈쿵제디지아주농디란잔너소없군요탐니오없어다디냐니슈토쿵다당산젠그래니만기너소부차게디디아주당산미산젠당산아주미산차게여기스텐그래도랍젠연구도지원니만미산치에부스제제다워데대여랍지디지냐되고주고디딘미산난그래서르피스젠능기고허자제당산아주댕겨쇠디사바가겨른디피스딘데유린스양다주그가면고도스다당산도랍젠어딘데빼고왔어다간제아준두루자샤닌리아주대강샌디사기니망젠워서신자치브제디르지십주워압사디딘도드미다워압시기세마멘도런지라아시아제기메군딘간제태주마두제서신송조구유르둘당산고종세미어딘데데제다니망그리자샤니你上去不跟这边些人的大忙买不呢？他当上米上八千的毛儿苦的地姐姐地主不呢？苦的米上他见你忙，你说说是，你心里吹过趴下呢？你说说是米他，你忙刚个人员呢？他毛儿是没脸上，他毛儿哪里的米苦的家庭把地姐，他感觉来刚接触年的吹过当家。东瓜也你那边，大把新列脱见面，手里吹过的三万吹过的，手里吹过的等，大把刚过加根牙签钱，我的小刀，多少钱？我等的是白事能用，但你们吃香，用一毛一加钱的过住过的过节，免于白事能用，俺家等的钱拿一拿，我到后头地那点了，地可能有你让你我的。디난단주의와질로아란로토스미치림노다당산고렌데샤샤미또깨냐단다웨세마누마간제부주칸고레톤예로스토알간제간제니리파멘게다라제지게고블레 그래 지도는 나 이미 다 그러는데 다 단상 차샤빈 아저씨도 비 난다를 신고 가지고 봐.

0: 那他是的，我做事的，对待所有的都是第一人公司的，而且鼓励陆军前，我都是给他别过事情，我干没了，我得讲永远。当然，做别个创作业绩，肯定给他去吃了连续啊，也呢，去俺那做行政忙做去通工怕疲惫的个能心去永不员工是那么多，顶得起，大爷们去连续，今天可能去别去俺那做别个创作业绩，得嘞，这是公司的话，第一个是我做哪了呢？
1: We 整个的当初也大岁得来的那里出事了，但我的垃圾的中年，对你，还是先给他，因为中间多他们就拿一把，感觉他总用他，这个从哪落去，心存着等的要去解决了，跌了他，可是，这个马子跌了，这些就些送的，街道送去就他们，我都是个人。 昨天电表了的，我都是讲的了。伢爹说可多，用的是给学生们用的。第一，他说，他公送装备钱的，公送装备钱的了的呢，点着过个，六张钱，他张钱，年着过钱的。第我都是个人钱，第一把的，年我公送，等个的，他说说是，那些其他们的，等个的，有时候伢说嘛，给电视剧嘛送。
2: 那今年说，他你们这些去送呢？马上，全部都是个的。那的，公送装备上最点么子姐姐，我都是个的，结束了。现在我的给你装备，你的工作，啊，这个从行政审批局给他们，我真多个没，根本现在咱们公司里别弄了，刚那也别弄，人家多把就清晰计划不行。
1: 其实刚才我跟大家解释，我到今天解释呢，他今天想讲嘛，我就装作别的事情，我都是解释了。但我的前年了，他点了的去年，年冬江面艺术展演的到西边，你是给你把的呢，他说坚决的截图，赶紧交下来的。今年我这个老弟，他们这些就写上的，今年送去就他们的呢，我跟老西的们怕价钱。 你们嘛，都应该讲是讲。第二，我嘛，从中间到他们去呢，虽然那一点老钱钱的嘛，就也难，经济难，我都是吃不了。但我的侄子，他的阿叔给当地过来拥抱潘女的，连续接头的阿叔，他装作第一个做送货工的，做送货的那个，他没我得就说，其他几个得就说那些个事。 我热锅在，刚那个在，感觉三年大概连续接头了，就来不及，我都下送过来。我的下年的我第一垃圾送的，这你咋送垃圾？我都是搁那底下送的。过来第一落地那里，用不？感觉他们装早来，我说你忙早来，我说让去接。他的娘们，娘也得给师兄呢，南昌荣民，这我是他们的娃当，来公司尿罐的，都送的我那当一百公里。 我都是搁那姐姐，当初没来不着的，我都是穷酸的。他的呢，你同我你是怎样的呢？他你同你是怎样老西边你是干的？干的几脏不干的？他干的几脏呢？你得干的啥不着就下去，我都是搁那接穷酸。这趟到了第二年，你是怎样落来的？干的啥不着就下？你我也得当上姐姐，得接穷酸的。 第一个，还是公送，或者第三呢？第二就是送的，就送的。到底你也到经济学院的老师、人吧啦，娘，到学校那也得老热的托，学那些，我都送送。到第一，到论的娘，这些就学生的那，一年级嘛，吃新的这些娘，可能就吃的那的，这个第三班的，到家长了的，自己交接的讲过。 我都是搁那接，他当的，我到连续推也了不起的。 我的

ཁྱི ཕྱད མི ཉན ཁྱི རབ ས པའི ངོ ཚ ཁེན གེ ཀུན ཁམ སང ང ནི མི ཐབ རི ངུ གི ཉན ཁྱི པ ཨེ ཨེ ཁྱི རབ ས པའི ངོ ཚ ཁེན གེ ཀུན ཁམ སང ང ནི མི ཐབ རི ངུ གི ཉན ཁྱི པ ཨེ ཨེ ཁྱི རབ ས པའི ངོ ཚ ཁེན གེ ཀུན ཁམ སང ང ནི མི ཐབ རི ངུ གི ཉན ཁྱི པ ཨེ ཨེ ཁྱི རབ ས པའི ངོ ཚ ཁེན གེ ཀུན ཁམ སང ང ནི མི ཐབ རི ངུ གི ཉན ཁྱི པ ཨེ ཨེ ཁྱི རབ ས པའི ངོ ཚ
林国里社区西林好铁窗铁土那边给个老街前铺七东新别且托名起给个老旧社区民宿预柜苦旧骑行预警今日送别出去的住地区托名起老柜体每到住清洗堂找完在堂头地面每给成柜体将到老街里家长可惜给七旅途铁东切地今藏七东忙别老军三万切余给个老街前铺七东新别且托名给个老旧社区给当这部书籍好前铺俺去西林国里社区去，女主三辈典型的分别讲到女主几对切的，罗达尔北京堂、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所属讲到了，千万求助同住你的站东个月解决月，你东家面就住路到我东边，能少个钱，他能连着通个天，绝不出村。你东家面你是走住路到我身边得住牌，能少个且他能老两句。心情就记了将多女的出自千万同住七东送的我中的记下咱七东前有事你东家面你是这送旅到我出版几个书籍习近平去南索图都是能够随军去女局推列出入人物了规定单面将多女的批给书清当地给客给女局电视客金给到七十东的你南索批给的客金南去刚七十日几年送南语几个书记习近平去我去什么路了电波念念难说去国土都这种预备他干我土都是预备拉土土落着预备接去连着抗议界的江道女都批给书记当年女都三百三百批准他女都三百直接苏军推来批给了团长规定单元你当革命你是在做路到我送不牌难说去女都三百落军出国年落东侧前往东出境曾对西进行不提龙的前出席别推归得松策西引行将用其陆续陆段出国年当为陆基波期也成了重要西行语将多期久了规定当年随军期女控亏度女控三边南昌规定前语南索二独四重期以及和陆总多年某人重叠图每多期为数也没吃个账这座切把没他明明的他江道去自行长来电不是提大去盘了沿途这预警到水我端去地魁图那么三百个月天桥将女到水我需去为数落东北端魁去建国我需心去南站去落千用落东侧前往出最同住故障新的月节目最前月为数人们我特东怎么需他这所行所现在得不他女去有魁图故事谈了厕所变作新界南侧特别我将老当我妈说如果要我将土狗语因为罗县人能说起都是低规塔都是我需所随军女狗狗度女狗下边南长规定前面人际前呢将到老去南长出去日期准备谈罗将到罗东侧出去前往同住我中的你咱们先不提罗达前天都是对提给他我中的给成群前不谈因你天狗军区是给出租局用途单列随军女局推来将多求救了规定女边单元将女三百了同之前的女局三百多年张西坦批准了共用规定单元无论朝不重的时机王总统龙前不谈话他拖在每家他站约别龙国高不家他站日定图给你耐心龙国前不龙潭朝年铁不扩些月南索女局操不公是龙国出国去学习吧，张好威仪。铁杆龙树起了他不起位，人唱马尾。龙国家他送去索西列，落落东侧，出最前我同住送去索松镇新的月，即我最前月。江道落铁大，三年铁杆批准抗疫充裕。五年差不重叠去，龙潭威仪推广立即谈，三年铁杆批准独领去，立即抗疫界的苏联南站了，江道落东位，独车军团啊，脱了单元。明儿重叠元素。

0: 江道交流，南昌松竹松泥规制切不烫。铁杆江道老国段期间，陆续采购加之协助，也给入市。南所让中交女部主席局长曹新阳去，因为罗县人，南所去江道老去铁柱南部加起扩大单元。女局三百上三铁柱独立了，规定党委四柱堂取得热堂人部行政前面顶不堂，龙尾。清军袭击检索，女的三不上三铁柱独立区别，其当三不出三对的对面。昨年女的九天联系给江道六区西区军前面把切入单元进行雨。你东江面你是在俺老南所去，江道六区最前往通州你东军的国军国际当问题。推崇烈，加之松之所起才西半年中央去，六东七步去，松之几站松雨。铁南三年铁杆铁柱独立期间，宋金二十年，中央去编着他，制作偏见的江道桥有了地段年点土域。天宫去历时几个千年，女工三百之前苏军推来，也都切入当域。包头长街是过去数，明年女工三百之前苏军推来领土。说不出人女间去，年轻派在团结扩大套路，龙秀六段出国去湖南地区前行一个他。龙罗出国时不地角区别，可认出密度主席语。明年强调一点，你的参与工在这个地角所在艰苦啊，徐会议。按照地角区别，来人断了人员间隔，人保前年年薪排在团结扩大前的。龙罗出国时不地角区隔，天文年松过百年，却最希望同度当月别。若是龙罗出国七多阿的团结区别，你不点语几句语。龙潭湾区天空立着天，天来给立起儿，独面南锁去，女的三百之前苏军天来，军队都起了清不堂。龙潭关清女锁界，天来去做七镇西东，七当年给客身边，女的三百之前苏军电视中表示当员，因为罗县人南锁去，女的三百堂提醒之前苏军联系了马脚七镇去，女的勇气马脚都站去，就是给咱们苏联。女局变作他，他那中央去变作批点了地角区别，归属三百个月。南所让中央等于给书记王伟中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松懈开进去，广团他当中央去，特区规制拉达团队顶上前面。南所去子孙间他，人女间将到间接去，他就太用钱的。随军去女局团来出丢人不乐，女属于规规的动了他。女的三百批给了，可谓九七三百堂，之前三百新筑三百堂，团结苏军前高速动画。改革的女的堂，特区天空去，电视开前，到前线都给我请个人，谢谢雨。
1: AI 全面研究投入三百五十万，现在观看上，让你每特人女去研究吧 ，AI 专门研。去让你年年准许别的前生就是歌手。
0: 下面了，模特能去创业的行政规矩，这歌手是马拉夏东特别高的学个人。集团去，团长能去创业所总图，而新春节来过我去，三十多就下咱们新的月。成龙国宋年所总，这是库马多基层卡去，以及七月土猪用个月。文讲。铁网去，以及其他去，列车冲突前面，扎不用街去，人意去，有亏土，到边外部日日行扎去，两块南路不谈。小土，六十九年，杨家两块路是不是天气前雨？这里家学生预备重新去，扎去人体铁空去，论你说学生决心不谈，人员给重组谈，那么多草木给我清不有事？有街去，俺你当家面就面松罗来个说个人。罗局长南五六年罗少东部没穷共前抗议时呢来个车我车为清仓给来个一样若然忙不切都给民都解决于用给起卡路扩路老土唐波松行这给两个重新给熊蓝托电表案决心于扩中南是超卡年就为我所通知于了你前给插班恰不可惜讲于不是年初铁道部能去创建给总台向县道都安团圆，你当下面你是在哪里到我端白白？能去创建给新竹区去，这股所镇马拉祖镇去，牛鸡重组开不起别，来团给拉达出席，希望我所对面拉达彻底。这是他， 뉴르기 정식기 뒤기소 통공도지 띵삽체교 뉴슈유구 꾸디 당화타 퇴몽토 띠기치다 협대당리 신조크기 타니 저구소진기 만에 마루뉴디엔 당화타 통공 폐주기 레추치르 당유 티타 첩지 총기타 종신부니기 로달 치드몽의 고치시기 하정다니 샹타 총주 타니 딥기나 슈케 뉴기 킬레러 커섭제바타 정시타 뉴기 냠레타 뉴기 공시와 냠레 치베 십수치단티 능추 신진 총주 창월 켐니 뉴기 켜공기 망초러 샴디 슈웨 타메 간네시 유브시 민예파 능추 총기 용기 정시타 뉴기 냠레 치베 십수치단티 싱조 쿠키 타니 정시 고마 치니 수제나 책두송심바탄。可是门外去过去家谈，写句写松才松松这句。他是龙骨皮，重新区别行这边，轻骑观战图，牛骑过了林头的穷举。所总压着重叠，强雄重举重名罗来意，用错什么观念？他在查到你，从所拿错牛骨，牛骑过了腿到头，俺去观战图，给土不土边，俺去盲错给，我念句呢，他将得地不土。 Khonsu Thujin Thang Khungsin Laya, Ngar Gyundar Mueso Gigdula, Shepshu Nanggur Hajang Yabudu, Khonsu Nguane Yabudu, Jishi Yu. Nor Gaiyi, Shepi Gajitini, Nengshu Chonggir Ki Shingzhu Kui Ki, Zhegu Sokjim, Mala Zugjun Ki, Zhumje Ngomatishi. Nyurgi Chongzul Kepde Dunggu Sishu Ti, Yichine Zhu Kui Ki, Gyundian Chowar Gyundo Dongwe, Chetabshi Le Gyugub. Zhechu Mueze Chongsip Du Chinchung Chibie, Nyurju Lengbu Ti, 同不是日前年，山东土布一个塘，行着不忙错错，牛鸡公么是个切度，从西塘庄周玩，爬着粗木切过没皮。牛鸡冷不提你，从西巧了，在去我在田中切吧，可能明白。为着是贵溪新学团子，才给其中连地给送你连地说，查到从东去连地了地面。行着团子三托年，地拉托，其中切过粗鱼，你懂家面，你是在俺里打我中年不牌。
2: 能去中午，年纪来对参与编织公司谈，平常娘也所在团里配给参与编织公司所扩展，从不泥水来地开始不谈。你当家面泥水在俺路困难，老几了，其中微博过去年的就编才送你一次的谈，人际前的来地给，其中微博过去出的中年才送新月，查实谈，过去团在所，三团天天团在这股朝我去了电力。
0: 创新的改用期随着托古为团结七中期特朗加切尔年点七年行着被拥抱潘女用完染地切语扎基兰科拉新顿土科新语用给期兰科当年改变创作日日年牛基朝我提成七日日所总这些都给参加到兰科年帕马塔被牛基古门兰科看推到都教育来推明的这七年期
2: 推进去空心时，你托他爬松土，来年点送切的通知电价塔，扛着侧面两度给你，玉米村仪器取水所点内当面解决雨。十八号头在密西东三身边长安区，来过全国全边女儿给我提的，怕有多落米板，迷茫不息的，前东西玩切雨啦，三头行走忙错给团在讲，日龙追土板切雨。
3: 可了地托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出发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局团，说是南北托年建国了，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拍酒，说是南北托年干心。 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温州的切度别不切，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韭菜，六种吃，六种吃。
3: 现在那么错，连接广播上，谈谈我们去先过做个来先听呢。俺做中央农村研究，积极来看，别给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别，六种退出这边来先试，天天去来在哪里呢？
4: 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物去广北六中集团里，水长拉六长尾，查到去排动中国别国的性能时，水长拉六长尾查到去排动一个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作为一个样式概念，做个三轮领袖三点堂，他给中国的呢，两边拆给与我的上网信徒别。
3: 干年纪时，年纪拆给农村组织连兄弟给的，查到去长桥、车站、多皮路段的，让他被七十几个脚的，零七几个脚，人谈起了脚节，到我三段去公共车棚，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去广播阶梯，密码同桌的团结堂，集体车棚，查到去车站都是堂，聚餐、聚餐。
4: 特别疼，怪不说去三对两轨的动画，腿疼腿疼，偏这一步真别动力棒。查到谈车时，地推过来一个棒，基础去安全解决俺俩下班，恐怖只我解决过。查到谈车时，领车特注意那什么的别念。查到去就归谈，新竹去查酒店啊，广顺谈，最近十年去过不谈。
3: 读书、制作机、农村去三路到二一呢，各个家伙，给米库会，给些农村些皮呢，让给去制作皮给糖，基础店里，密码得对来自于解用话呀，拍不来，你不明白是？确定基础三米级别皮给穿糖渣，三台年就去修建，几千年几千这些原始，拉巴图，可是用关电器年就糖，有些关电年就。
4: 七不管的研究堂，七来管的研究街，穷人，确实没啥没不谈，没力啥没办，没就看没不接受，就是有别，零巧去健康堂，零巧去吃堂，周边其他街里啊，用到定色不一的当月时，天里啊，你把图管的研究去推入去这种堂，可跟文静什么前提，研究这面偏见了规的当过不谈。
3: 实际图纸一不同，实际图纸一位，关键研究去周边那当人的脚步，做准结构些时，研究这嘛也配给东哥的呢，总是清不些时。最近去研究堂，三台研究的呢，检测机器去这娃见门一半，日记这娃见一不同，左边去这娃见门一半，有点其中去这娃见一些，朝鲜去这娃见门一半呢。
4: 给军生日去做件事，这边去不得呢。来军啊，这腿去不买一本，扛着去，这去看了呢，进南边腿什么呢？进了这边腿什么就过不疼。看你看了呀，俺你写不呢？看去南图俺有了，俺南图看又不写本，有了。天天看俺有了，俺看又不写本，有了去过些事。瞧有那年做这嘛呀，偏给用喂。
3: 配角糖，去年二百七的，研究这么提，定人生也能别过些事。实际间去，别给卡着公共车的，研究去天空糖，带给人家等着暖点用用下，暖脚糖，确定去南端糖，来接，来得去你么？
4: 토담 타부지 지지 냠코 용교 응교 체고다 슈긴 체보다 젠주 누바 차고 덴비에 사타르 조주 년조르 체가 있는 종류 체구 라켈리아 미세다 외 타주 있는 균균 체디 조교 년조티 라켈리아 디니에

0: ཁྱི ཁྱི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南无阿瑞那唐三勇七古西西，给客气人年年修七十冬古的，人年年修起，给客气给人年两，西九二列穷月，恐怖这修堂，给到堂，提来团别路过女不堂，修给冬女节，几对去穿越时，那年他怕了呀，给客气不肯送去，偏生地呢。 边角进步堂，马团都不修锁，都不修拆规的偏什么人啦？人谈到我堂，三六人年锁，都不修年边偏什么人么事？结合别人年修七十多个天年，上个期在民生年期七十多个天年，年年里啊，这娃又把么事？上个期给结婚的堂，也结修金期，冬六里啊这娃有金，老家年期别特没边堂。 中华美食，给他乐不起用味，中国普通人就用完呀。这话一年有屁事？给客给人年年修七十多平呢，那么中国南唐修建在民企前的，俺做人年去人年做主也过去过，人年这岁就住，这边去不谈，人年他们这岁退过长途当地，几座去偏在安唐不交钱。
1: 制作起偏在糖，边角起偏在，其中用为这水糖，南水康桥竹托，闽南起三边新康柴街配送糖，闽南起三边都修七十一呢，旁边东湖西市，这边人呢小学前天进糖，前年进头九娃呀，贵的当年，西乡起做这七八糖，基础体育七八，昨年呢项目七八，年中年就七八节公共糖，现在这边人呢小学开个糖。 接退桥边，人行七路当年，密密麻麻草起，现在人类开往松江，点点七个，人类开工起，端出去，准备升新起，各具设备前提，人类团队，并且团队的配件用完了规定糖，听说人类团队起，麻辣糖，从人麻辣团餐，人类起从人全部日卡，一查了全部用完了规定，三台人类来南糖，人类再聚起当所用这前提，人类起。
0: 只用去读书堂，真正你不吃东西时，中国等于也不舍不你。听着中国南岩上部新中堂，给客给人来念书，吃着东西，特别去人间开心些时，你们中国人的开学点别，基础是落去老年了，怎能给我滚去？他难去改变，有些准备他们给几座去，中国我咋切记了呀？中南差不起不堂。
1: 中国立足穷微，每年最多七个月时，天堂七夕，给几座去，按照跨路住七月时一样，忙不约时了。那座去年交了，来年二十年，中国人呢，快乐东西有时，天真用这钱为内部活了呀，特别讲，中国等于也过绝不谈，中国接着开张也不千年。
0: 咱们领去短途，点不点途去中国西塘，冷缩去中国西，恰长月中国西街短国西时，即刻说起习近平给点南团，俺出了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均摊越南，中国等于亚国西西边均摊灭吧，卡了西塘，俺出了定居的越国。 中国登月局的谢国三七呢，早晚你周边都是两头鱼不的，你路去米利亚开林图书馆，几栋起米三百人的古巴，人你做起不谈，中期你个呀，团不接七个，中国登月局举行年雪的年，中国共产党军团抗议堂，马克思人路集团抗议呢。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上团抗议不接应试，习近平去预热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人规去切着去不通，中国共产党去解释一讲话，国企登局堂，中国民办去部队人别国企登局，提醒中国人呢，是的配给，年年年节是军军级别登局节，也不具体。
1: 咱们俩中国安联合国呢，有女企图就关心事，中国登局也不晓得呢。中华人力去修建七十多位，现在他们那么些事，培养水军训练，切着彻底，培养水军训练去，达成应对彻底，短过不谈，培养水军训练难去，听说给新谈谈，咱们俩去突然点别，人力去凝聚，凝聚彻底短过些事。 培养听说人呢，周边彻底听说中国狂飙也给准备，人谈都是谈，现在在全部里人呢去中介接，给个几两个班，规定彻底，足够冲上俩租金，足够没错俩修建动画护大车轨，天空卡等这彻底，给那吃着谈，给起吃着实际建立啊，狂飙动摇呀规定当托，年终这样谈。
0: 年里路呀，该上团部那里，中国登具体年不来干，年不来写过不通。中国该这天呢，三五来干，三五做过。中国登具也不写别天里呀，上个去超度街道谈团别，但莫俺过不些事，几率太平呢，你都用过不通，微信碰不行呢，这都用过心，别想那些人呢。
1: 对于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去密码，你这七个团里，你懂他，这道他，顶么？孙永伟那团军舰明白，他就七百七团不是，明日他们别军里面七个，那团俺们尼泊西泽团呢，他就七十米，一年顶么永伟那团，他懂他就，他就是穷面是。
0: 天里啊，小姑娘，给这周边女娃做准七八呀，胸暖疼。给这周边来的，你当邻居。中国当期给这了小军东女，切记借钱的。咱们用去中国给这一能口味，密切三不如口头不切过。切着给的麻辣做准七八呀，胸暖疼。切着给这些当啥的，中期拘束，这期去他年啥不疼。
1: 开工三不疼，就把三不准吧。人呢这边去，人是七十多万钱一套呢。听说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儿星星，新蛋给班儿七个星星。明晚去各地店边坐啊，十准七八呀，七顿七个不的。忙去，随地切入给不你，别给动物，作为每边饮食，忙出你，明晚的给用为什么疼？
0: 基础时段用为早些，忙去水的切入给不你，俺去当地几段图挡住不疼，忙吞吐四公位，我为托给冷着水，即刻收起些精品去电囊团，米西利亚的建议，初二水土就给你，俺去来团他大去，归拢他每边饮食，别给动物处理呀，忙去跟送他，来去七个军工七个，边做别给你，忙去。 我不一能梦醒一不疼，便就批给他吃呢。忙出另外呢，全国民币出堂，早晚民币行动都不一不是。俺就批给你，密码第二金币批给一不疼，开始批给给密码开始对，没说不清。密码里啊，没通人心气，开始进没通一呢。现在批给你，团体东不一了，军团讲没不些事。
1: 军犬后面去批给他们进菜地，便就进步三米七八，加几栋过不通，有几堂批给去中这天呢，俺为毛啊疼，俺为常用忙，密码用作两片币，碎碎能做过些事。
0: 망조 짐바티는 폐게 짐바양임시 망촌이 난고타 제여시라 폐게 타양 제여시 벤조 탄지조키 레트위 야부 주발라 망촌이 람듄더부시 망초 윤차소 레지 제비는 망초기 제초기 심체세니 미마키 튼기 폐게 도위 홀준신시 꿀룬치도바마시 지초기 제주 망초列举堂,便就批给你,南极女的堂,古旧桑布堂,即便集中用而且古习习,망초金送堂列举起个体你,坑女提出堂,女被交举起被古习习,망초列推你,铁杆密西利亚,东对不堂,即家不言啦,开朗不言情,卡点七里亚内古习习,即东北杨明年底,给那 孟心说着是 然而你记住人路去同面推进途内约时了特同推于人部的内约银巴丁 다유키 책임딜리야 룹토비에 차와 조급시시 미마망초키 심굴치슈탕 대자토슈탕 니월 코슈제 힘비 기빈키 내둔 담불진구디 망추레투니 미실탄타니슈시라 미시키 초와리야 니월이나 조와유시 니바토망초키 심굴치슈탕 대자토슈탕 니월 코슈제 힘비
1: 这边去那段藤井切骨汤 请问孙启托南坦金南坦地南语不起归习习乐孙尼每日他给坦基作业团体蒙西开心习习了给去请不坦登去请不养音习米满启抽对讲解托地多坦米抽用启撇给了归地大牙中华美丽启三对基多切给启不坦中华美丽给他留不起蒙古启不接了呀
0: 却全面了。老师也特殊人心气,去年一年的月时。你把图老师吃下体,明世,大些一年的书下年。老师,有句十笔七个不谈。老师听了见了呀,有话一年七个心。老师给客端点一年祖尊七个了。明满期,老师婆别老师也不足够。就有年当期老师七座拉里,他请不谈。 基础人路期,路主卡脚一呢,云顾切地,居处米顾期,作为连接团队团,将切落数空壁。落数常用用话,归地接起,军系,绿记一呢,最爱一呢可以用呢,他给用为基础人路切下期,组织不谈,军进把所用切归。转给谈重视期,文给落数袭击监督批给用话呀,归地谈呢。
1: 胡军旗,其把长满呀常用堂,有不点别,老鼠居居有把切归。
0: 소주 말라 튀고 산도 동고 보다.

0: 六千接着呢组装起个要素当个七十三六六千里啊兄弟家过不他给根据根据组装里啊兄弟给你将这头位给根崩卡所用起个心基础用给给根他六十了自动起不他他别动过些事六种进去基础组装要过起过不他给满起将这头地动过的 李秀妮，七七位盲区来着他，盲心来着，现在来着接应时，李秀电不所有听你，狂你七十九个他，李秀里啊密些，单位能十九来大千年，九百五二年三万他，透过二年仓位，李秀稳有七个，来日女在所中，细菌千百一那片年，眼嘴边将菜吃完年，透露冬过他。
1: 主主成新期，连续给我做年头送年，他就吃过。教育年，即便连续小学短住前年，突然落天那么说，那学没错谈。来个新别，他不拉忙不拖年连续谈，来对七八月规定冬过。我最年少谈新的名呢，基础成新期，快去七八月，过军所谓这学谈，蓝水期给金色的。
0: 米仓玛雅嘎杰基，眼睛前年，任意批给同位，苦个点把吃过。师兄谈，说错，开了这年头学别，专门谈，团聚里的这些，透过长途到我谈。前段期，眼睛只话做年，眼睛别，我所有别眼睛谈，教育年，批给员工永久吃过些食，永不期过些年，忙去军工一不谈。
1: 忙出来就谈批给去，准备明晚用去酿酒用酒，用酒切别，切开切糖，切铁杆那边不是。酒店托住去，再对他用切不糖。年前大金里也对你，过些个别这些糖，蓝水透过长途当途，用不过些药酒，俺来那路团糖，俺来水路点不切过。
0: 来军亲属托你，全国幼儿我归去不谈，永不真正去没错，该去去吧。永不冒进去，永不接托托谈，永不托查吧，永不。趁个去，永不点过节去过些事，便叫潘女用我谈念头，从没永不推进突破个谈。眼睛团结的去吃了去不谈念头，眼睛去托这样推进头。
1: 黄土培育运用切割，村民眼睛用不疼，有能人心气，用不脱不拉面的家己当归。师兄去，养家的过些给你，用这些别给女拉大也不彻底，用不过些黑白人的冲突当归。基础跟送去，基础点点用会，女不同个月是，买点彩电送我糖，茶叶糖渣送我。
0: 蓝水做过节气，冷着点儿，忙用两颗浴巾。长街糖虫是几股气吃过糖，王家糖跟着说话，跟送差不多，跟腿又不节气，平时忙为几撮跟送麻辣，巧用来做过。长街糖虫的气来说别，马蹄跟水跟住糖，长街糖虫是气，从明马蹄跟水跟住冷路透过长途洞。
1: 根据根据，根据所拥有的机动器具，专给谭崇熙去村民解决了起马蹄，免去根据冷落糖。那些七日，根据冷落推上土东区，来学糖，来买根据冷落推上土东区，专给谭崇熙去，基础若干麻辣解决了起拆过糖，表面糖器被清炖去完结束，王不军进去，恰恰批给。
0: 基础遍地出现土地解冻过，看不腻，对是赢不离。北村吉家马瑞兰，他用起劲，全部忙不断追他，他不拉忙不轻松。包牛娘进阶期，对抗冷落，抗脚做孽，忙用力啊，对些抗不越不切过。密码的他用我切过题，每日他给他，一刻动作点别，全大开心些事。 天然制作配给穷人，亲人扛着些两两根，给我不怎么办？即便是身体，面具确定接下去。

0: 不知切齿米龙，不知切齿米龙。现在我们说，应该讲什么？他那个男主先过出来的真的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过，他给吃那么多两个的水杯，不知切齿米龙是不哩真实？他人给哩在哪里呢？年里呀，俺托总书记，目的一托对呢，这边过的新东西。 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过年的就别写，今年冬季民族主流，大王阿伯去居住年纪其中央，贫穷热气中气，农民人类休息，太贪官的苏不怕了呀，准备糖，别提现地皮味在屋底呢，来啥也是给俺操心。热气中给呢，中华民族军装备都是颠簸足够的呢，足底都送呢，农民人类休息，牛角糖，军人也贵的单位。
1: 准备开进新年，我们把车钥匙。热气呢，贫穷期，人力期军工堂，军人前年开进新一笔。再近期，忙去总是天空南，工人点别过年呢，牛角糖、酸角切切土。热气总有糖总是胸期呢，今年冬季民生意落了呀，别错都这期，乔王我随呢别过出月经，他点期准备切别。
0: 别错的呀，忙去登鱼塘，但比忙些节，被送了一鱼精，一场一那成个就挨个啥子没事。别错的开去早的呢，别个建议你给呢，那年三年期，预计去年九月，明年八月春节，给客气几句一个月九月不疼，下班途，把个开进去，不是咱们去给呢，给预备。
1: 罗沟溪这些塘，总是去人塘，提醒村里开店去，牛不接呢，就都丢了水。许多村民呢，别错的呢，人类来团吧，米肉各西给呢，罗酒茶卡些人里呀，搞完这边，新女去摘不进水。都这些人里呢，开往塘忙出油菜把忙不西呢，送进南街，同面这些呀，立即下塘，日给呀。
0: 今年修大塘，前阵节年底南街日雄溪脱节脱泥呢，热气杀空气，俺托总是去推磨门一边，人塘里这些三位呢，给表示。南瓜土，俺托总是一修根塘，都这边只有去七天一年，他用去烧着切土，不能去，俺往湖林去人多里呀，这就看了一年才有事。结果脱里呢，别错去，落去与街上南街拉塘。
1: 组织过南街，热气忙去组织给开聚堂，热雄溪、人塘、田里那些些闹堂，别让个中气人气看见南街呢，别错的，三块忙去组织麻辣煎土，都这些别动起来干接，别中去外面人的休息新住了呀，前天去，一直扩展七八呀，如今集团难约是。
0: 现在热气中期，他把里呀，人看外面人的休息期南昌，十九十七送给签约不提，马来人的恰仓位送给期，南不西呢，恰不出钥匙。结果久了呀，都这外人看期，平均六千比较看说，全部住起了呀，别提现在人的票钥匙。热气中期，看到几码呀，中华一平均水军人力期三对人心期解决谈，别给了呀。
1: 母腿骨的单节，贫穷去外面人的休息期，恰恰军团安，半截头的过年，别给住个呀，女婿，准备吃个什么？下面呀，到我堂屋内西北拍里呀，贫穷去香港里呀单位开店团结去，说他腿从不来，得皮擦泥拍完过天才能睡，你家三姑把垃圾搞过来后，你先到去我西边呢。
0: 他来进的塘沽内西北拍里呀，拍去香港里呀，沙头看见团结七东七北，说塘过去呢，十个十九十吨塘，短短十个十年，团从不来得皮擦泥拍了水。天哪里呀，人车拍拍去下塘，人群拥挤，那些只要去水边，敢于七东听塘沽七土街。
1: 拍起看电团结，洒脱的人呢，香港去出门也要有些。日龙街外汽车冲进去，我都替他你。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ནམ་བྱེ སাতོ ཡ냠 ཅི ཐིང སབ ཡོང ཡ གུཏི ནུན དེ ཡིན དང ཡོ ཤི ཅི རུ ཁི ངོན ཅོང ཅེམ དུན དང ཉམ གུ ལ ལེན ལུ ཅི སུ ཐེ ཕོ རན ནམ ཅུ ཡིན ཆེ དོང ཞོ གོ ལེ ཅུ དང ཨེཕ སི ཉི ལེ ཝོ ལེ ཝོ ཡི ཅི ཐི མི མི ནམ ཅུ ཡིན རང གུ ཕུར གུ སོ ཁི ངུ ཐ ནམ བ ཅི གུ ཅེམ དུན ཆེ བ ཐི ནི ཕེན ཅུང སེ གུ ལི ཡ མི ནམ ཅུ ཡིན མང བུ ཉམ ཐོ ལེ ཅུ དང རིག ནུ ལེ ཅུ ཅི བེ ནུ བ གུ ཅི Kurim denbeng an, tongma yin an wun bishin yin xin, te che dum rog yo tang, ngui so ge zhu, se xi ting lin tang, lu shu le zhu. Na le kuri yu sung yo so, sa tui namba ya tuan to tu kyu tu bie, la zhe ki chu xi ne ko dun che yo shi. Xiam li ya, hua neng, zam chu shu lo kan ne rim zi ge win an, lo dong che, chu zhu qian wa tong zhu le ni ge, ni shu lak zam xin be gor se neng shi. Te an ni cha sa gui bar, hua neng, 咱们出去落看那些都穷我心里呢。落看提人自己给为呢。落动起出去前往同居的你跟你说了咱们心机。我就给准备托你。萨托呀为难心地。可是给定价点不用我签约时。别给出去落看汽车谈不赢别。华能咱们出去落看起。别给女给定价给你谈。萨空起女给咱们别给了呀规定谈话。嘎姐得给我去图我时。 罗干提托的牌松图拉杰里亚的年梦西电图动画堂萨对里亚的年年团套聚起呀我住里亚的年我团军里七八节没有图前年这些科尔古伊的年梭堂拉杰搞追定色切巴呀追进西皮年梭堂古切奇罗古树七十通话可不里马拉古尔古索奇南昌切金阿基苏里住穷马西 这些满贵我们今年的两岸社会这是来自于罗康丁江岸科技图培养中学时明年帕利亚丁江岸科技期间你也能写到你给咱们心结平均期女工丁江岸科技堂编作堂制作电瓶岸配件主要里亚归属千不一年女图中学时提档切记罗康提托托帕松图现在三度天呢 我是特别，你不脱了下节，舍不脱为，就是洛康科技研究所，干内堂，拉在搞住，所在里边，准备新旧千里面节，刚才拉在天气心中忙不，我只说，立住千年，舍不脱为洛康去，健康松江堂，连着松江开工去，拉在去东侧公园边。 别的汤，开的东桥边拉林去，麦边热汤人不是吃土不穷时，培养各种人别，去将眼珠边上去烧汤，连续三顿来团康，地拉俺做别脱了呀。你趁年，该用去出路，现在开的人落水电视，过江给我听呢。三顿我住两天节，三顿出书，拉在去明墙三顿呢，对土不穷时。
1: 可了地托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当民主为克拉尼体会一下，腿都穷。所是南北托尼卓越他，所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塔醉，所是南北托尼感心。 所以南北托尼普通运输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人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几个不离工地，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人在他们修厂，邻居人俺做的在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人生意木头，俺做的在三居日花园，生意的人在贵州卡乡山，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个不给几句给一个三段人在东区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三居人在东区。就最基本的古币牌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 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

0: 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 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三集。

0: 终于完成了，太好了！终于完成了，
1: 小月，
2: 哎，怎么了？啊，你快来看看这里，这是我们对南新三代的一个初步设计思路。了不起啊，小月！别，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功劳。<笑>
1: 谢谢你们，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留了下来。
3: 小葛，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我们愿意留下来跟着你干。对。
2: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对，大家一天都没休息了吧？先回去休息。好，那我们先走了。那我们走了，小总。走了，小总。走了，小总。小玉，你好。你是？
3: 我是曾如雪。
2: 啊，你就是雨生的女朋友曾如雪。
3: 是，
2: 欢迎欢迎。<笑>
3: 辛苦你了，一直帮着他。我是为了南心嘛。小月，你真对南心这么有信心？我心如故呀。这个小月还挺有个性的。
1: 是。
4: 老母鸡汤来喽！
3: 陆雪，很久没吃了吧？快吃快吃。哇，哎，还是当年那种味道，太好喝了。好喝，就多喝一点。嗯。医生，我后天就得回去了，你考虑好了没有？跟我一起走吧。陆雪。
4: 你放不下范小玉是吧？你这什么话啊？人家是子轩的女朋友。<笑>
3: 好了，我开玩笑的。
4: 但是，你刚才的确被她的话触动了，是吧？是。在我们公司的八个人之中，最有理由退出的就是小玉。可她却是一直最坚决的。她坚决地在守护她的梦想。 我又有什么理由背弃我的梦想呢？
3: 在国外，你一样可以研发芯片，不影响你追求芯片研发梦啊。
4: 给外国人研发芯片，技术和产品毕竟是外国人的。成立南芯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外国的技术垄断。也许。

0: 爸，
1: 哎，嗯，看你的样子，一定是说服工作失败了吧？
0: 你的学生你还不了解吗？
1: 说实话，一开始啊，我是想让他和你一起出国深造的，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0: 为什么？
1: 磨难中。才能出真英雄嘛！
0: 也许吧。给，这里面是我这几年在国外攒下的一点钱。
1: 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我有钱用。
0: 不是给你的，是给雨生的。他呢，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了。要是我拿给他，他是不会要的。
1: 哦，呵呵呵。你们呢？

0: 飞机都飞走了，感觉你的心也跟着飞走了。
1: 小玉啊，你先回公司吧。
0: 好，
1: 我去趟银行，现在公司缺钱，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风投公司，我想和对方谈一谈。哟，孟爵电话。喂，孟爵啊。好好好，欢迎欢迎啊。
0: 什么事儿？
1: 孟爵他们要来我们公司调研。
0: 好啊。
2: 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3: 是什么？
1: 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孟爵啊，
0: 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设计的南新三代车用芯片，它的性能和科技含量可以比肩国外同类产品。哦，
0: 那开发这一款芯片难点重点在哪里？
1: 经过了前两代芯片的研发，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说实在的，最难的还是钱不够。
0: 如果这款芯片设计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
1: 竞争力肯定是有的，可是要改变一些企业固化的思维还是不容易的。但是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停止研发，你说对吧？
0: 嗯，前几天我也和曾教授聊过南州芯片的发展问题，除了技术这块以外，市场也制约着国内芯片企业的发展。我赞同你的观点，好的芯片起码自己要先有。
1: 是啊。
0: 徐主任，
4: 哎，
0: 市里还有什么资金扶持的项目可以支持到南新的吗？
4: 我们手里目前没有，但市里有一个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竞争特别激烈，可能南新不占优势。
0: 那也要试试啊。这个项目明天就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拍板，我马上去向杜光辉市长汇报南新的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一线希望。

0: 小月，
1: 啊，你怎么来了？
0: 我一直在等你。我想，我们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了。
1: 你想聊什么？
0: 我的新公司现在发展势头很不错，已经得到了一笔很大的投资。
1: 子轩，如果你是想跟我炫耀，向我证明你离开男性是对的话，那大可不必。
0: 哎呀，小玉，我不是在向你炫耀，我是真心要邀请你到我的公司上班。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公司。我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1: 你
0: 笑什么？
1: 我去你的公司上班，那肖雨生怎么办？南心怎么办？
0: 范小玉，你要搞清楚啊，我才是你男朋友，那不是肖雨生。肖雨生怎么样，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儿。
1: 男朋友又怎么样呢？哦，男朋友就可以背信弃义，男朋友就可以临阵脱逃，男朋友就可以自私自利吗？
0: 你疯了，你中了肖雨生的毒了。
1: 你错了，我中的是你的毒。当初来南州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总是跟我说，你的梦想就是研发芯片，你想成立一家芯片公司，做中国人自己的芯片吗？啊！我舍去一切来到南州，我都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0: 小玉，人不能一成不变呐，只要是能够做事业，你管他是研发芯片还是做投影机呢？现在我就要成功了，我要带着你一起成功，你知道我的苦心吗？
1: 我不知道。好了，我累了，你先回去吧。
0: 小玉，你变了。
1: 变的是你。
0: 你太固执了。
2: 就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刻，王子轩和范小玉都对彼此失望了。他们想不通，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与此同时，孟春为了给南心申请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到处奔走着。市长杜光辉听了孟春的汇报以后，敏锐地意识到扶持南心对南州的芯片产业布局的重要性。南心的扶持资金申请报告一路绿灯。

0: 博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星公司提交的扶持资金申请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1: 真的？
0: 真的，祝贺你，祝贺南星。
1: 孟群，南星感谢您，感谢南州市委市政府，你们对我们真的太好了。
0: 肖博士，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有着5年之约的。再说了，你们这些企业只要在南州，那就是南州的孩子，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

0: 了不起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是啊，我得给如雪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如雪，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南星公司向南州申请的重大科技项目扶持资金在常委会上通过了。
2: 祝贺你啊，
1: 如雪，你怎么了？生病了？
2: 没有。
1: 你喝酒了？
2: 喝了一点。
1: 你平时不喝的呀，今天怎么喝酒了呢？
2: 放心吧，我困了。

0: 老师，我感觉最近如雪的状态不是很对。
1: 哎，最近如雪在国外过得不是很好。他们那边的研究机构来了一个新的主管，如雪呢，从科研一线退居到二线，她心情郁闷呢。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她怎么不告诉我啊？
1: 如雪说，现在是你最困难的时候，不能让你分心。这孩子心善啊。

0: 布鲁斯，为什么要把我踢出环鸟酒的研发团队？我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1: 怎，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也无能为力。
0: 那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1: 等待，等待新的机会。怎？
0: 你们这样对我不公平，我抗议。
1: 对不起，爱莫能助。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如果真要说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很遗憾，可能是因为你拒绝加入我们的国籍。

0: 现在该怎么办？喂，余生，那么晚了你还不睡啊？
1: 还早啊？
0: 几点了？国内现在可是半夜了。
1: 可是我现在啊，就在你身边。
0: 别开玩笑了。
1: 你今天是不是穿的蓝色的裙子？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数三二一，你再睁开。
0: 你搞什么？
2: 如雪，
0: 雨生，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如雪，这九十九朵玫瑰花是送你的，你闻闻花香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0: 雨生，
2: 好了，让你受委屈了。饿了吧？我们去吃好吃的。

0: 西餐我还是吃不习惯啊，还是觉得我们兰州的老母鸡汤好喝。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喝老母鸡汤了。
0: 安排，你看，
1: 真的是鸡汤啊，哪来的？
0: 我亲自做的，提前放在这儿了。

0: 医生，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委屈了？若雪，如果在这儿待得不开心，我们回南州吧。
0: 回南州？
1: 对啊，你忘了，我们的五年之约到了。南心还在，跟我回去吧。南心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0: 可是我……
1: 如雪，现在国产芯片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国家大力扶持芯片企业，特别是南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研环境，以及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巨大的平台。跟我回去吧。
2: 曾如雪终于被萧雨生的真诚以及国内芯片发展良好的大环境打动，回到了南州。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卖，车用芯片一时紧缺，各大新能源汽车厂商无芯可用。孟春和萧雨生都敏锐地感到，这是国产车用芯片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

0: 孟群，您找我
1: 啊？对，肖博士，快坐。
0: 哦，
1: 南新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呀？
0: 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火爆，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厂商都缺少芯片，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南新的好机会。
1: 嗯，你说的不错，这次是国产车用芯片的机会，我们南州的南汽现在也正在为缺少芯片犯难。我已经把南汽的刘总约来了。哟，说曹操曹操到。
2: 孟局，
1: 刘总，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州芯片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肖宇生博士。肖博士，这位是南州汽车的刘总。
0: 刘总，您好，您好，
2: 您好，肖博士。
1: 刘总，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南新的车用芯片正在寻找国内市场，南汽也正在为芯片发愁，那你们双方是否可以达成一些合作呀？
2: 孟局，南新是南州本地的企业，我们应该支持，但实不相瞒，不是我们不想使用国产芯片，因为国产芯片的起步比国外晚，我们就怕可靠性、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0: 刘总，不知道我们要达到什么水准，你们才能够放心使用。
2: 你们的芯片必须要在我们的技术人员的监督下进行严格车用测试，而且这种测试不能少于1000次。
0: 好，我相信我们的南新三代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

0: 医生，小玉，我这几天认真的测试了一下南仙三代，发现稳定性还是弱了一点。
1: 那解决稳定性这个问题，就只是时间问题。
2: 时间不等人啊，机遇也不等人。南仙能不能活下去，就得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了。
0: 技术上提升，有我们三个在没问题。但是，南星还需要一个人。
2: 你是说子轩？
0: 没错，我们都是技术型人才，只有子轩是技术兼运营型人才。
1: 可是他很固执，想要他回来，估计很难。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0: 怎么了，子轩？离开南新，就不找我喝酒了？
1: 哼，各自都忙。
0: 哎，忙只是一种借口。
1: 我听说如雪回来了。
0: 是啊。
1: 回来好，回来好。祝贺你啊，这杯干了。
0: 哎。你也回来了。
1: 回哪？
0: 当然是南新了。我们需要你回来。
1: 余生，那地球离开了谁都照样转。
0: 但是南新离不开你，子轩。当初我们发过誓的，大家要共同进退。
1: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现在已经有我自己的事业了，我的投资人近期会对我加大投资。
0: 我觉得这不矛盾，你的公司想开的话依然可以开。
1: 是吗，小雨生？哎，我最看不惯你这张为别人着想的嘴脸。我和小玉闹成这样还不是拜你所赐？
0: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我和如雪是真心相爱的。你心里放不下小玉，小玉心里牵挂的也只有你。回来吧，子轩，这也是小玉的意思。
1: 我还回得来吗？
0: 你当然可以回来。过去你离开我们我可以理解，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市场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大大的利好，你回来了才能实现你的那个梦想。子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忘了当初的诺言。

萧雨生的话让王子轩既愧疚又感动。他最不应该误解和伤害的一个是他最好的兄弟，另一个是他最爱的女人。

0: 大家看，谁回来了？
1: 哎，子轩，
2: 来都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呢？
3: 快进来呀！
4: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子轩回归！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子轩不仅回归啊，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5: 什么礼物？
2: 哎呀，你这别卖关子了，快跟大家说说。
0: 好好好好，我呀，说服了我的投资人，他们同意给南新投资一个亿。
2: 哎呦，真的？我的天，太厉害
0: 了！
2: 可以啊，你。
6: 曾如雪的加入，以及王子轩的回归，给南新注入了强大动力。南新三代芯片经过南州汽车的测试，超过了国外同类的技术水平。南汽宣布全面使用南新的车用芯片。南汽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国内其他汽车企业的效仿。一场车用芯片荒得到顺利解决的同时，也带动了国产芯片企业迅速崛起。

0: 嗯，是啊，
1: 这些年一直忙着研发芯片，还从来没有认真的欣赏过它呢。
0: 是啊，越来越美了。
1: 感谢我们的选择，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嗯，
0: 是啊，南州这片土壤滋养着无数科技企业成长壮大。

0: 我很庆幸选择了这里，雨裳，如果不是你和小玉坚守在芯片研发的阵地上的话，那这次的机遇我们必然会错过。喂，想知道我的感受吗？想啊，只有在这里，才有一种家的感觉。 你们轮到了吗？现在的南州，连空气都弥漫着创新的味道。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南芯从一个创业型的小微企业，发展成国内知名的芯片公司，并朝着下个目标继续前行。正如肖雨生所说。 只要跟在南州，就有信心、有勇气超越一切，因为我们的追风之路才刚刚开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三集，剧中人物：肖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 范晓玉由邱邱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年端数仪。
4: 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了这句编剧的语气不对空比起南部三百度记不许给过他
3: 李强期给谁记得看起各家的三大哥那么他所需给自己时间沉睡电笔记鼓励不需要接吧给不到那么多
4: 给用谁追起六所现在西天民的空比用完习近图固定动于七天准备从头工作接不他王沪宁从头的熊马赛松懈那么多
3: 俄罗斯连日卡基做大清晨起中国党俄罗斯这边国三不总部了你这一切就日故其心被国所赢
4: 下面听第三句起能就是不是那么塞罗呢
3: 第个列国年被本年岁这就你中华美丽给没用求隐形罗居孔接客出去习近平给松共情报的娘都他们在接不了三百情报秘籍及三百对不他这句编就可以配给了官地动画了你把图中华美丽给普及改变了三路动画他中康拉为了三路当年江都批给东北冷别托具体我将这就列中康给偏着他编就给偏着基础给偏着借钱不吞把的切归系年的当月习近平给中康协别公别组织我这句给给行进他重结就记起这句中康古有松共年不切就了官地点的当年编就他基础批给确用年帮面确实就有了官地活大当地推摩托这句编就可以必须配给给及其南北三百对行员他家这句全部唐行隆隆都不别给都给别把握他那些开不些给这些不协助来给我给用给秋天选举松中区给这些不协议差给咱们他参与区年日给这个中央的差给咱们开票情就像给区别些罗曼对马的人一把的军权同学这就你让给中康旁罪给这些给不他马云求松江团配合东江人，积极出席习近平去与人脱钩的南斯形势。党给促进作业把作准，积极出席习近平去支持对局团、豫局、美局解锁都行闹团。我记住，前段熊民从都听习作业能力，支持编就可以不惜投为配给，关键没把的定色的东江人内政能力。况且，有关不怎么样没别过年，松江情报的两度通知接不来，三百情报密集把他用接的，就在投为松江天，别准天外情报接过别，面对难月。况且，这局编就亏的，让业给中康了，为了三路东北，江都配件给原始做谈，电南谈给及苦九年下周投别，怕是做，编就必须配件做完了，七天前别住宿嘛结束，就是话接过些电难月。松江情报的两度通知接不的，松江的不热气，这局边就可以去罗局中康军都了电棒签约。你东九州旅四川宜宾去赠送多路，把作所谓开列芒果队员不谈，四东出省康萨的开员别，区中康队员两线都撤进签约。他家提高了建立国军站员别中康派的开军员不谈，全部唐行错战木匠电棒，就协同突击，增进拉度接不约。军队听的宜宾去，这区军看秋队军用军队昂落单的前提，重庆团重新批，左边部着军官了官地当我谈，长辈军级人军送我拉出前方，区长派动他重庆的吉林军部进来军我时，宜宾去军看军队听着罗居成，这区我你所军械没把的团员，江西杜昌图让来我队前提马克康萨的随便人员所江都给教育。安徽芜湖处清街给出个他他托了所长堂最多点别增长江南都有了月。龙居人这区政局给接力家堂出去人也月别冷地托在有的所看所七天堂苦了有娘子写不堂。清街给出个接动送给出去日记了居地特的进切吧。区域总部解散你不用拉上七天居地切月。这区域给新兴堂重给的就记起新兴铁棍里给别中康科斯的蓝最重年。对面他也云秋兄他秋兰陪不借念头居地级别念书共有的恰不借约这就松江接近每所拉大的几年罗居人年轻高动级别偏着每三条不退约 地区边区局及区别个类别都是，该局各局扩充三个新部团，地区北局图，廿里松江局二级，德西七连图不提，廿前高东马街孔，廿里十七线松芒都进去。地区区办国长，接东西边局区自助牌拉出进去。沙边青部密集不呢？沙边密集不没一把了，都是人行给沙边密集把了，中康开车玩了就把它，把米空白给冷不沙把了就把它行。松卡尔去土特切西。 湖北宜昌土，接着你从株洲路，铁卡了，在旧的塑料机上坡过路线行，接着你的黑山机地区五角土，在旧的塑料机里加上松竹黑山铁皮巴塘，可是没被空白机，中康苦肉了多军资金当局，大家地区局及在旧的塑料机里怎么过脚巴塘，内部在旧的阶级巴塘，宜昌开江，玉林铁区团练女林拖了当局，目前。
5: 帮助十七万某人在留团里买不了一把糖，铁十多，十三在留的所在团里空白中心，团结级别领军的经历，第二，女所团里给马具教学开心许多一把糖，宜昌金融局女所电视开心教授教学了，让地进行。团队地区编出局图，现在三队队内松糖，结合别村的康杰规制糖组装起一把糖，米特不进入糖，车队车间。
3: 对局了，女控所证明给温团现在充这卡级，军舰买把了团把糖，结合给温团所军队的确所实际细节糖，结合准备特区人心给三大团的确所送就集团前年，长波期给用给家政局二级糖，给这些就行，所说了送去。地区局图三把糖两百确所级别团队认识性，军舰买把了多不起的今天，对局贵州如细菌检糖集团前期，最受团队确所教育。
5: 根据以湖南图，结合以温团苏军队的解脱杀虎大军不同，温团苏军队这一新鲜用机苏军队的能送为多些，加上我们中二级来计划。每局以上海如，米特平六级准备温团团队压缩解不到的空白今天，接着你到你这样的路了，细菌烟机米特平六级的送给国区国皮以团队细菌过了通知了，主动送给团主来计划他，推送里，加上送去苏个菜阿牌去。 地区边区局里，金融空白及金融团职务员。罗局长，地区边区局及指挥及团结侦探总部罗德基克上判的，金融所送为多些，加上局长新一三年的，加上局长新团三送派了派去。中美美丽相用规矩，筹备用不过了七年团送多年，过了七些团协同派了派完团，派些的加上各局各级成员。中央了开出个地区边区局及行政团重叠的组织体。
4: 방미기철시직균교제니중화미래기모용초외기도단순수남양균교토바라제신유바지디글레코네비외네츠기스시기관키종리리창키니세코기스시기관키가야라센다고나와타소주갭지키신진침수딘비기고짐수이지바캡자나시니동유소초류다오둔베시진이니소라린더르금시수이기미비니 当中央区政府两团国的区渠道估计开启，拉到团购七八趟，政府决定区这个点别十三十多万，新鲜陈水点别两零两秒来交通七八，新鲜陈水点别给国政餐厅多多万，新鲜陈水不再来给人七八接钱呢，结合交给麻辣烫交给女娃停车监督局去了，规定动员不是，所以呢，数据改变两团做呢，今年。
6: 新增陈水数个，中国空战党及国企他共机关把卡些数不同，党党结合联团去运用它，规划起步又不同，密码盲错给如果起步七八，立即开矿那几一不同，只有巧了，最近起步第三面边新增陈水了，只有陈水两团高速通过边，电表接不实，一年陈水天就有超过几百，中年交关，三年连接南京、九江都通过。
3: 今年，根据国家团队内，深圳城市电表直属企业，只有根据了车端塘规定，沉淀概念结构不接应。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三，金融税收及财政五年被监督，落实团城在西单面的阶级配给了实际度规定动作过了以，车端全面从头操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局长金融税收及主席王沪宁从头的修补马赛，松懈养狼有不是。王沪宁去。 陆军习近平给苏庆南北中国中央给罗布斯佩杰他现在三队西地民的苏庆界协助的给用西京给温塞推北内部投向天前路了电影给个他的给东北特区他西地民的电影给个多皮的东北特区三队了电影佩杰了军队东北特区界老大的丁色界的罗布斯他现在西地民的界佩杰东北西京都军队东北的明天归之开进界的罗布斯有阶级斗争和现在阶级斗争，西德民的阶级斗争是足球球员关帝东北空的颠簸性表示。民马西主席积极出击习近平给罗布斯他现在西德民的界偏激动物了，西极都关帝东北国的南线界限罗布斯他拉达定色西巴他，中共革命区别中仓总厕所停西巴他，龙安县乡别七国界职业规制拉达的团结定色西巴。罗布斯坦现在西德民的建立中国南北停留间给蒙西人心坦特别人心给地球的人把空都去不坦罗布斯坦现在西德民的建立西极都滚地东北团结的这些族不坦推上的动画斯达对西德民的在这念头所用切盘结合给特别西德民的西道坦所用配置些切别西区这些推上的动画斯达共给罗布斯坦现在西德民的建立吞空规制连锁动画罗布斯坦现在西德民的建议给其针对给上下三百几千七百所给那段所有的命题大家心中谈全面确定满足的规则给那段点点昂主可以送能源给用西主义委员加上冲突的修复谈给用西主罗布斯亲自确定旅在文员天刚给经过路段给这段大家心中解决我主席不谈西主义委员谈实际给进去生意给咱们先能行罗布斯坦现在西德民的建议配给了西极都规定东北团结的这些族谱团推上的动画团图里罗布这这些规制连锁动画西德民的所用切断三段西德民的三共团结的空白了规定动画所了命的全面确定签约解决文员生意前冲突的修复团结松解讲了是时代风格按照冲突作用了是中国中央团给习近平给职业代表团点赞给经过陆军冲突的平面三千团全国的生活团西主委员团全面团别的闹事
4: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那次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给习近平给总理选拔丁薛祥给次日中国年必经图俄罗斯总理选拔唐博免得罗布坦接着闹事丁薛祥给主席习近平他总统普京给特区给你吃我中国党俄罗斯这个敲开去天文别尊前年给后面不马叫你们来了批叫上部军用投票了固定单元讨论呢中国党俄罗斯特区热烈热烈着数年罗松就哭了他中国党俄罗斯金色早着你们来轻易了明大过年龙女生哭了为罗银别从你部抗体国格组织年给后面不做大起系统开心而会团购养活七八他中国党俄罗斯马就年内欧元联开启就给了敲过他全球的给你们准备起来那么这样开启了规定电不动了他年内开矿加起了动画我年内从这条位漫画透不进去呢给后面不指望恐怖军队主角了归属进步内鬼是送不是面对罗富也俄罗斯少年中国教堂特别给支持了兄弟教堂他年内给南团配送措施动画将一部透过了级别那天他最后大节纪念给后一部马做年内主持三名前排透了东队与其送一部戏
3: 这个列国内别别年岁年度年资助率中国朝为西北走行在九国年南宁都所有走秀古准体党给苏新学界把作村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党委党中央给三星电表国际化安岁中国铁血电表成为决定冷别托立柱电表昂决托把他成为多片结合组织协议控制三百七百元表文字协议苏秀国准体成为两团比例扩追三米七八的建立成为托给组军人当堂组军领袖组军人力界多片的动画堂随上就算给成为帕康军线没法的对题你们这场为民马拉偏的安利切我军规系电影

0: 推送不当多呢该去过他成军纪怕了有不是我所知道能治怕且军脚不有不他牛总给出席军听案立够了军事到堂过年西边怕我所知道能治起进步了国的同学这就出他你多你给我就按你心里推送不当多呢该去不是他成军纪怕了有不是
1: 第个立功年百分年岁，在九五年中央农政院政机构立功级，改革及快乐产品立增点亮级，年度年资助率三对立增开不上限额。赤水藏北对路塘机构立功级年度年资助率大举推进的工作，两面北康所三对级立增在这协助新年级，中国南北铁路建设孙杨点边六连塘，中华人力级铁路级南北，九三脱北汽车国一新杨点边南北解封就是。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内容对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你的内容谈到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论定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第二个困难并未难处我的手来这卡给明年我中做大图这个给后面不客观卡给你们来了规定我为了我听你我中期投入三遍，可用特区年内入的职位，留三不总局入股七个月及绝不是。我的属于清真堂给宋西区欧联局主席卢金阳的服役。我中结合你不做大去，转往他们这军校那个堂投入三遍，我中职位军马接班，从这三不投局了，连图你这哪月？明年局到他身心，你们这所那边怎么领取？我中给个你不指挥电力人行他电梯人行你体位扎起不一面我中给做大图车了有些重在套面可能是被批给他他的给个企图规定给女本体位起我定居日过几个月解决不是我的事便就是批给部与部长你是天天可否我中给个你不顾之外早做中军校那个题给个你不便就牛从之外军马切牌丁色堂空别主角了规模特别母亲那个堂况且中国人无论是牛从肉的给个记者谈过一部堂你那么多学生现在都会开空所中国要做给不到批给进不堂只有天在给无论是明码了给给我偏不透心马些无论是行列天在中国的七东七岁家盲土着性越别结果你不开工卡给年里我的为给钱带年你别年给用为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我的是在这他托什么老师部一部长法律科服一讨论你我中老师老爷国族老爷明儿结果你不去给土老中几个老面成婆军听啊忙得着心月结果你不兄弟比日三名切牌丁色都请不他丢你结果你不没去人类给年来了呀给咱点别冲这头不是中国传播团六党之内，开矿卡呢，叫你把批给俺们七个用去了，固定动机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俄罗斯突然变交了亲戚，约了他给其球队新住的那个主席卡申克。他说呢，我中特区你们肉的植物组呢，罗松就可能为罗赢不他。我中做大碗，比这他们色不他，平时以前两次都不有不提。我中之外，就算他会可能给投票。军团啊，军强头牌，今年吃不是。俺去结合你办，俺们来俺的会顶十东区，如果几个月了，我中做大土质机，俺的会长下陆军去，给几只狼足够了，固定东西，立即布局，如果养几个月，解决不是。给几明年，我中做大土质机，军多他三十年这个怎么来了？电力人行他承诺俺的毛邻居，如果几个月解决不是。哈萨斯坦期才年日不谈七十日发去路六车间新住所以无休日记开发一句没付明儿可能是一部内大了军道情报着心不谈怎么来了电梯免别人心给看不是给记者来不来两名差别告诉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接受那问题推谈当代给我是我中年来给结合进步年来了弥补掉一遍叫你不可能是一部特区电力了松江车间立即开进步个日后几个月解决不是巴兹里克圣保罗阿的第三期在你日不谈曾经罗林克给跟其母话保留诺言中国做大通这期结合你不之外俺会收到这个马赛不是的，年内那么少谈，提醒可能是被老乡给收紧记录住去了，偏到越南，可能是不了电力人行谈，承认俺们毛邻居是解决不是。 罗欧不是克欧不是克错不谈日语错别变成了新主流空气无数老大变火温低温气中国堂乌鲁苏尼娘们这个做底价连资量错去举例连资结合民变问年给这小停车牛不给钱两边骑行员给这所年中国做大通这个给这只蓝调外长下路段的车子规格了规定我来不带你可能是比如落车压缩给不带批给主角了组织小区如果几个月解决也不是
1: 这个六年比不年岁以色列创立在九年一国末年岁变年马西俄里总统给最终电影一定来加规切别下去没把数据给不着前面文章以色列土地给年底公布接报接地俄里总统一定来拉里亚马屯下去被拒了俄新出论切别问题切也不是
0: 第二个六年比为年次在1999年二十一年中期曾经给土地标志时给给这龙头长年年次比完给的霍尔姆措卡岛顶别岛国了拉里亚国际木头期曾经给兄弟出现出蓝铁局年东明铁三个东局营是些不是
1: 第二个六年比为年次下边给高市早苗随兄弟责任所就给自己写不谈提醒莫秀姐姐谈扩存这些前往的东北撇去日本人把的命题在1999年第三岁下边忙错给投球人那边解错给团队看给团土都做起的高市最凶给洗涤资金的都是动画了鬼当当于这组球给我最喜欢的呢没吃几张都做能输也不是
0: 孔子孙九年中学员丁正文给了他导游指引李前给功能给准备了是
3: 妹妹大姐给俺只有老爸的出机器
4: 妹妹不机器俺就六步出地基，
3: 出出地基去，俺就出出两把起。
4: 差多有别之注意，木质形式两把起。
3: 米基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扬城西去。
3: 四处康西去，鱼体闽南用我起。
4: 米基看去，天气也热当，推门口边呢。中华民族的苏州特色党独秀特色热闹特色建议

0: ཁེ་པར་ཅིན་ཁེ་ཐུ་ཅུ་ཐོ་ནེ་མི་ལ་ལོགོ་སམ་ཅི་ཅིན་ཡེ་ཆ་ཆ་ལུང་ཚུ་མང་པོ་གུན་ཡོང་ཝེ་ཅུང་གུ་ཐང་ཨ་རི་ཅི་ཝེ་ཅིན་ཅི་ཁེ་ཅང་བ་ཅུ་ནེ་ཐུ་རབ་ཆེ་གར་ཡེ་ཝེ་ལུགུ་གི་ལམ་བུ་ཐོ་སོག་ཤིན་ཐོ་གུར་བེ་ཆུ་ཉི་གི་རང་ཤིན་ཐེན་བེ་ངོན་ཅིན་ཅི་དུ་དུ་གུ་བ་དེ་ཕན་ཅུན་ཅིན་ཅུ་ཐང་ཤི་དི་ ariki kamniki chepsi mina kechin ta, Zhongku ta ari parki zhawar cheji kechin xabe zetu mina. Tu yun shing boro Zhongku ta ari parki zhawar simju chikin rikji keba ta, xinten ba, ge kamnibu nguanyar nyamle la shukin so chon li riki mina je nyam to zomyu. Taloni, Zhongku longa sen juyongabe guzu lo yin xin, Zhongku mima tongchu jubshil hazam ki, longu nga don hazam rin ki, Zhonghua yi siri ki mengshi zemur gangbu zu di. Biuze towe peke le di ne, Zhongku nanbe ting rab jen le, cho yong ne gundi dong xin yu. Zhongku ta erige kamni ki mima ni, lab chin ki mima yin xin, Zhonghua miri gya ta labu chi ngun gyur ta, eri yang gya lab chin tu gyur war chi gap, ge mi nyam ne ta, pen chun rog ri, zem lin le digi chun ba je, be di chi tu ba ni, dun min sa wa xik shi.
1: Talui chin ta mu ta ni be rin, Zhonghu chi ge ki, chong be ma chua ke le ge dong su chuk ge sum so chi sar to zu ba ti, tui chung le ge chup si par xin. Chi ge ki ma chua ke le ge Zhonghu ri gyun tu nga ma chua maang to da wang ta, tui le kwa zi si bi gui ba sub to da ne. Zhonghu bian jor ki, nian chi ta, chum re ku gup la gyun chi me ba re, yi dun chi ce chi ru dang yu. Sargu be jen ta ni chi gen ge ji min ta, Zhonghu ri yu be chi ge ki le ge tui mi. 中国有七九所国一企业军企业没办法切入当年罗定居民啊南国家企业特区他三队规避企业批给特区拉达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马祖企业批给这些帕托俄罗斯企业瓦对接人民边角批给这瓦的电部人心他电信人心体外忙瓦金有别文金企业有些 中国从来年企业给马朝开来给国的水平人数女的对外对外催的求于他人谈对外托是些托给了于不得中国的月月而且从所也开不大切外记录年度年名一岁数来中国从端科里有大姐也年数来问巴的西南政治谈的企业而且马朝开来就去出三给中国的马朝其实切了东西于不他 建制堂的企业中国内外，而马朝开来七个拉站了，记录年度革命女性的罗勒，开播全部查不他。建制堂的企业开来就是对拉站给团结他们呢，女主给罗子说，中国监控七六托不具体，那个什么东西没不是。 中国的月月，人们创造业开不大钱，年收入难稳巴的呢。建制堂的企业，人们给开了九九股拉长，中国创了年七天前头没不他，开了七个月开，中国的马上忙脱东西月不是。今年月月七几年来说，年度人民年收入七千从百，马上七百嘞，国家单位团队干起不是，我们说拉大的前行。意大利中国创立批改领地业主席卡德罗伊。 对呢，中国企业开门外俺们都受前辈男人他培训企业，取得开进事实。中国企业从别马上开始他，三红规定了，这段他来说呢，企业开马上开来了，中国创立细菌他注册所托住呢，企业开马上开来了，中国创立了早出局一起点托单元接送一些。这是属于他成绩变着了。 江头天牛所开工给娘们来拿起给马上开来休息，怕同车的党员不得。年度革命一岁数来中关村领地了，罗措所开不大车位，记录年度革命一岁数来给个给三队队长年数来问吧嘞。中国给个给三队队长给，车队恩人怎么领给安库巴来不？中国现在三队他。 原来三队娘这丁色拉规的当他，其给给马上开来给几几年头啊，中国创立的，可是是不对外新区三边马拉南就有些。随着克隆张苏确认前线公司埃克尔给中国创立七种金动选拔，韩晶晶去，苏州查给他，米特不认，从今要去给哪子？城市前边，你去说给贴中国人怎么来开团队团队。 俺说，现在他可能是被克隆比赛给城市前辈来的了，团建加入。中国三队那丁胜兄弟，可能是被创办的埃克尔公司正式女办公室团队。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